0: 肇庆新区调研，为高质量发展塑造产业新动能、新优势。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开放，省运会拳击比赛圆满收官，肇庆健儿奋勇拼搏创佳绩。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企业产业园区，就落实制造业当家、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进行调研。张爱军来到西阴湾区西部智慧产业园以及加乐多饮品、大硕金属材料、阔虎电子产品等企业，走进产品展厅体验产品性能，到作业车间查看生产工艺流程，调研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鼓励企业抢抓产业风口和政策机遇，与时俱进推进工艺革新、产品迭代、品质提升，做大做强主营业务，以过硬产品品质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开拓更加广阔市场，同时希望企业发挥好引领带动作用，加强与地方特色产物、优势产业协同发展，推出更多市销对路的联名款肇庆好货，实现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互利共赢。张爱军还叮嘱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织密安全风险防控网，守牢企业发展生命线。调研期间，张爱军听取鼎湖区肇庆新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对两区抓产业拼经济取得扎实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鼎湖区肇庆新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为肇庆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构筑新优势、汇聚新动能、提供新支撑。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深入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加特色产业，围绕新材料等细分赛道聚力攻坚，加快传统优势产业换新升级，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以商引商，产业链招商，着力引入一批科技含量高、造血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项目，进一步挺起产业硬脊梁。要发挥重大平台支撑作用，以鼎湖区、肇庆新区、雁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提升园区集聚水平，加快区域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带动周边产业互补联动发展，形成实力更强、粘度更足的经济新增长极。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强化惠企政策支持和园区要素保障，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扩能提质，让落地项目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古城墙遗址修缮、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府前路、豪居路、岳江楼历史文化街区、朝天门古城墙遗址以及端州区部分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施工管理等情况，要求有关部门抓实项目攻坚，压实各方建设主体责任，及时解决好项目施工、资金保障等问题，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增效，确保各重点项目按期完工，早日惠及群众。徐小雄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加强历史文脉保护传承。

0: 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彰显城市魅力，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一要坚持保护与更新并重，精细化推进府城复兴和历史街区活化，实现历史街区活态传承，焕发新生。二要坚持文旅融合，运营前置，坚持将运营理念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以府城复兴牵引带动全市文旅产业实现新突破。三要深耕城市精细运营，对标“十五五”规划有关城市更新的部署要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示范标杆。四要强化多元要素保障，健全权责清晰、上下联动的工作体系，把有限资金更多投向保障公共领域及民生急需项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当前，在淮济产业园区，一条条供热管网纵横连通各企业厂区，清洁稳定的工业蒸汽源源不断输送至生产一线。作为园区唯一集中供热运营主体，今年以来，淮济恒运能源有限公司依托全域贯通的供热体系、绿色低碳的功能服务，持续夯实园区配套基础，跑出发展加速度。为补齐供热短板，打通区域供热壁垒，淮济恒运能源自筹3500万元建设园区 B 区至 A 区供热管网，并于2025年12月正式投运，实现园区 A、B 两区供热全域覆盖，服务范围扩容近50%，全面打通园区集中供热脉络，为企业稳产扩产筑牢坚实硬件支撑。全覆盖供热管网有效激活园区发展动能，助力企业提质增效。2026年上半年，恒运能源供热量达 6.7 万吨，同比增长 137.9%， 实现翻倍增长，预计全年供气量可达16万吨。淮济恒运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罗伯和：
2: 目前我们在用企业有17家，9月份会新增一家，跟10月份都新增一家，所以到年内接近会20多家，跟我们提出申请用气的意向企业也有3到5家，所以未来我们整个园区的用气库越来越多。
0: 集中供热落地见效，让园区企业实实在在收获降本增效红利。记者在淮济县淮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生产秩序平稳有序，企业发展态势稳中向好。淮济县淮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华军：
3: 我们的蒸汽的话，现在是每小时大概是10吨的样子，集中供气拉通以后，对我们运气的成本会有比较大的帮助，降幅10%。今年的这个运营情况的话，跟去年基本上持平因为我们整个产能它已经是进入一个饱和状态了。
0: 提质增效的同时，绿色发展底色持续擦亮。据悉，恒运能源集中供热综合能源项目属于国家鼓励的工业园区热电冷三连供项目。接下来，该公司将持续优化运维体系，提升供热效率与服务品质，不断拓展供热服务覆盖面，深耕优质能源配套服务，吸引更多优质产业落地扎根，为当地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肇庆，欢迎你。
0: 近日，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城市观景高地，公园依托落日、星空、城市夜景资源，打造全新夜游打卡点，进一步丰富当地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晚风拂夏夜，星光落象山，金象山森林公园坐拥绝佳城市观景视野，可俯瞰端州、高腰一江两岸全景，蜿蜒西江穿城奔流，两岸灯火倒映江面，宛若星光银河缓缓流淌，桥梁璀璨灯光同城市灯火，山间星河彼此交融，形成兼具山水灵秀与都市风韵的绝美夜景。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入园赏景，园内景致古朴雅致，尽显岭南园林温婉气韵。

0: 进一步完善高腰西江画廊文旅游览体系，补齐城区夜间观景休闲配套短板，为市民城市夜游、短途微度假增添新去处。市民胡先生：
1: 我白天来过，晚上来了之后夜景更美，下次肯定来，还不光我自己来，还要带家人这个一起来，带朋友一起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1日，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拳击比赛在茂名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收官。在当日男子甲组67到71公斤级决赛中，肇庆小将莫嘉信发挥出色，成功摘得金牌，这也是肇庆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斩获的第十一枚金牌。同日，肇庆选手文志康在激烈角逐中斩获银牌，为队伍再添荣誉。决赛赛场对抗激烈，双方选手攻防转换迅速，莫嘉信战术清晰，心态沉稳，直拳、摆拳、勾拳衔接流畅，防守格挡精准利落，最终凭借稳定发挥成功登顶领奖台。年仅18岁的莫嘉信是肇庆拳击队重点培育的青年苗子，本届省运会出征仪式上，他曾作为运动员代表庄严宣誓，立志全力以赴为家乡争光，此番摘金正是他刻苦训练不忘初心的最好印证。赛后莫嘉信坦言，荣誉离不开教练团队和队友的鼎力支持，金牌是全队共同拼搏的成果。肇庆市拳击队运动员莫嘉信：
2: 很高兴今年的比赛呢，我已经是比常年比赛的都算是超常发挥进来，这都是早上教练给我制定的技术安排，我也超额完成教练的技术安排，我也是。
0: 本次拳击比赛作为省运会重点竞技项目，汇集全省18个地市共430名拳击运动员同台竞技，肇庆共派出31名运动员参赛。经过多日角逐，肇庆健儿共收获3金2银9铜，其中男子丙组团体获得第一名，女子丙组团体获得第三名，充分展现了肇庆拳击项目的发展成果和青少年人才培养成效。肇庆市拳击队主教练罗娇玲：
3: 是我们这赛前呢也是有去了青岛啊，还有烟台啊，赛前的这个训练呢通过外训的一个检验总结了，整个下来队员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比我预想的要好，我希望他们通过这一次大赛总结经验，把不足的地方继续回去的去加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1月至5月，四会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356.67亿元，同比增长 8.2%。 亮眼数据背后是本土产业根基持续夯实，企业增资扩产提速，产业转型纵深推进的生动实践。当前扩容提质、转型升级急剧增效，已成为四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主旋律。据德庆县林业局透露，目前该县已完成2026年广东西江流域德庆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造林阶段工作，完成造林面积11187亩。据悉，广东西江流域国土绿化示范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启动，覆盖佛山、江门、肇庆、云浮等地共计62万亩林地。项目建成后，将形成136个千亩以上连片优质森林斑块，打造成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样板，为粤港澳大湾区筑起坚实的绿美生态屏障。近日，游团封开县委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管理学院奉启平川种友爱青年突击队淮阳高速江口中心站团支部封开县供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助农直播间搬到了淮阳高速罗董服务区，为封开平凤镇的特色农产品拓宽销路。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

0: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5.47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国家卫健委21日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日在江苏交付。21日，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日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四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1日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指控和海上禁运。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发挥优秀学子榜样示范作用，引领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破解学业困惑，厚植生态理念。日前，由共青团四会市委员会、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赴广东四会实践支队联合主办的清华全智语学子启新情学习经验分享会圆满举行。活动以榜样引领、互动赋能为主题，吸引全市300多名青年学子踊跃参与，为暑期青少年成长送上一场务实高效的赋能盛宴。分享会现场气氛热烈，交流互动踊跃。来自清华大学的学子结合自身求学经历，聚焦高校学习方法、学业生涯规划、大学生活体验等青少年关注的重点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细致全面的讲解，以名校成长路径为本地学子明晰方向，护航青春成长。这次分享会打破传统课堂教学模式，通过榜样引领、经验传递、思想浸润的方式，让本地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优秀学子的自律品格和格局视野，在交流互动中拓宽眼界，在聆听学习中吸取奋进力量，有效帮助学生释放学习压力，明晰成长目标。下一步，团四会市委将持续整合优质青年资源，常态化开展多样化青少年赋能成长活动，充分发挥优秀青年榜样的示范带动效应，陪伴广大青少年积蓄成长力量，稳步砥砺前行，引领全市青年学子不负青春韶华，追逐理想之光，在青春赛道上奋勇争先，绽放时代光彩。日前，四会市文化馆举行2026年暑期公益大课堂开班仪式。本次公益课堂面向全市青少年儿童免费开放，活动依托普惠性公共文化服务，丰富广大少年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以艺术浸润心灵，涵养气质，持续传承和弘扬四会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助力青少年文化素养和综合能力双向提升。首日教学中，各班级课堂氛围热烈，教学秩序良好，全体小学员认真学习，积极互动，大胆展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授课教师们耐心细致开展教学，针对学员学习情况进行一对一精准指导，因材施教，助力学员夯实基础，提升技能。不少学员表示，文化馆暑期公益课程不单止让假期生活更加充实丰盈，更在沉浸式实践学习中锤炼了本领，提

0: 提升了素养，收获了满满的成长和进步。据了解，四会市文化馆暑期公益大课堂已连续成功举办13年，是四会市深耕公共文化服务、惠及青少年群体的常态化、品牌化惠民项目。今年文化馆结合当代青少年兴趣特点和综合素质成长需求，精心打磨推出16门精品公益课程，课程体系丰富多元，亮点突出，全方位适配青少年多元学习需求。下一步，四会市文化馆将持续优化公益课堂服务体系，陆续新增特色主题训练营，不断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教学形式，兼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青少年综合素养培育，精准对接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学习成长需求，持续测量本土公益文化服务品牌，让优质公共文化资源惠及更多群众。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交通快报。
1: 8:23，早晨啊，咁多位老友记，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现时呢个钟数，我哋城区嘅交通状况啦吓。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啊吓。咁啊，见到咧现时我哋城区行车有缓慢嘅位置，咁啊，包括咧就都系啲老地方啦，恒裕城对开嘅星湖大道东往西啦，咁啊，以及咧就系3/1国道咧，就今日喺金融学院门前嘅呢个红绿灯位置，东西走向都系行车有少少缓慢嘅。另外星湖大道进入到顺星花坛位置的东往西方向，顺安路的东往西方向进入到顺星花坛位同样也是比较车多。另外还有就是星湖大道进入到端州路的红绿灯位置等等的车辆同样也不少啊。再看端州路，见到现时端州路各个位置车流量都不算特别之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的。看埋咧就过江桥梁方面的情况啦。现时咧就望到包括西安大桥在内的我哋嘅城区嘅三条过江桥梁咧，都是比较地畅通啊。咁但系要提醒大家咧，咁啊西安大桥咧就亦都系咧实施紧嘅临时交通分流嘅。咁因为咧，上西安大桥公铁两用桥实施呢一个嘅修复施工。咁啊，为咗确保施工维修期间群众安全及施工需要啦。咁啊，对咧就北往南方向，即系端州往南岸方向嘅桥面实施临时交通嘅管制，临时交通嘅分流啊。咁啊，分流嘅时间咧就7/22至到8/29，一共咧就39日嘅。咁啊，实施交通分流嘅地点就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桥面端州往高腰方向。咁啊，相关嘅通行安排就系2026年7/22至到8/29，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端州往高腰方向由原来嘅两车道改为一车道通行，就半幅施工半幅通行啊。咁啊，所以咧途经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北往南方向嘅车辆啦，咁啊建议大家选择翻咧就粤江大桥又或者肇庆大桥去行驶啦。记住嘅时间都几长下噶，咁啊7/22，琴日开始。一路会去到8/29咧，先至会结束嘅。咁啊，所以咧就喺呢一段时间咧，咁啊，大家留意翻咧西江大桥嘅一个通行嘅情况啦。咁啊，睇翻导航又好吓，一啲手机嘅软件或者留意住我哋嘅电台都好啦。咁啊，留意翻呢一个嘅相关嘅交通嘅状况啦。目前见到就西江大桥上落桥位都仲系 OK 啊，咁啊，车流量咧就唔算特别之大。再过埋就高腰区望一望，咁见到现时南岸嘅位置咧，江口桥实中门前嘅呢个位，东往西方向就相对车多少少嘅，其他位置都系 OK， 干爽企理冇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再睇埋高速公路方面啦，咁见到现时我哋肇庆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冇乜问题嘅，咁同样亦都大家可以咧就放心选择啊。咁啊 OK 啦，呢次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0: 我呢？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九四九。
10: 交通爆料热线
9: 2781949。
1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与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日为期七日的第36届香港书展在香港会展中心圆满落幕。本届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年度主题，继续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大展览吸引99万人次入场，汇聚超过770家展商。今年书展继续推出一票通三展的模式，观众只需一张门票即可畅游三大展览，访港旅客亦享有专属优惠。同时大会举办一连串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场内场外举办超过600项活动，令读者透过文字领略世界各地的人文风情与自然景观，为大家带来更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越南驻香港澳门总领

0: 事馆副总领事武士翠。
1: We join the fair.
2: 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参加这个书展。今年我们在书里面介绍了很多越南的风景，还有文化，还有一些饮食文化。我们向游客展示优美的风光。我们认为今年的活动非常精彩，有很多人前来参观，而且大家对香港书展都很感兴趣。
1: People interesting about the fair.
0: 西班牙文化教育社相关负责人。
3: It's been just amazing.
4: 这一切真的太好了，因为这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我们分享了所有和西班牙文化、文学和美食等一切和文化相关的事物。对于所有想来参加书展的人，这里设有代表西班牙的专区，欢迎大家前来练习西班牙语。
0: 走过36年发展历程，今年的香港书展呈现不一样的面貌。紧扣旅悦人生的主题方向，参展商们将旅行文化、城市探索融入书展场景，令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形成双向呼应，打造以书导旅、以旅速读的全新体验，令读者们可以放慢节奏，静心读书。云南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杨俊。
5: 这次带来的更多的都是反映各地烟火人间的产品，特别能够突出各地出版展团的特色，都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生气勃勃的景象，通过出版来体现。
0: 联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总监、商品采购与营运部刘美仪。
6: 新嘅文化啦，就系我哋香港嘅创作嘅艺术家啦，咁蒲生先生，咁我哋去联成啦，生产一啲明信片啊，希望受旅客或者系年轻嘅读者欢迎。我哋同国泰合作，因为我哋今年80周年啦，咁佢亦系提供咗一啲嘅飞机模型俾我哋去销售。
0: 咁当书展遇上暑假，唔少家庭一家大细结伴出行，家长们专程为仔女选购儿童读物。更加有市民带上行李箧扫货，满载而归。年轻人则是三五好友结伴到场物色心仪书籍，参观书展后更继续行文创空间、零食世界及运动消闲区，展现书展多元吸引力。香港市民谢女士。
7: 今年第三年，书展好集中，多唔同嘅书商都俾小朋友有认识下、拣下，培养翻佢哋阅读嘅兴趣啦，感受下气氛，都系一个好好嘅放暑假啦一个活动咁。
0: 逛展学生
8: 差唔多每年都会参加，都系买啲书。因为我哋都系中意睇书，爹哋妈咪就买啲补习嗰啲练习，我就中意睇英文嘅 fiction 啦，我觉得都几好睇嘅。
0: 浙江游客，
9: 世界一流的，是的，一波一波的，都是香港青年，80%以上是香港人，20来岁的年轻，从这个可以看出来，他们渴望知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0: 武汉游客，
10: 第一次来一家商场，完全是为了书展来的，中午中餐就在这里吃，不回酒店了，逛到晚上，喜欢的都买，没有遇上。
0: 参展商赖先生。
11: 在书展增设文创天地的摊位，令到香港书展除了书香物香，还有一个多元的文创的展示空间。透过这个展会，我们其实就将艺术品衍生为我们生活的一些日常用品，让它再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感觉，那么可以多些市民去接触。
12: 聚焦湾区热点，
13: 对话权威人士，
12: 事件越讲越明，
1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我们继续来回顾第36届香港书展。本次书展内容丰富，亮点纷呈，不单止新增设东盟文学节，还搭建了24国展品亮相的世界文艺廊、非遗文创空间及航天主题专属展区，邀请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作家线下分享，举办了一系列多元文化活动。本届书展可谓是兼具国际化、文化性与体验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会。咁样，书展喺大湾区联动方面有啲乜嘢新举措呢？仲有边啲新亮点值得关注呢？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嚟对话到香港贸发局消费品及生活时尚总监李建文先生，听听佢嘅介绍。李生你好，本届香港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融入文旅阅读相融嘅新思路。咁对比往届，你认为今年有边啲新亮点呢？
14: 今年我哋香港嘅书展嘅主题就系文创传承、旅悦人生。咁顾名思义，其实我哋希望。

0: 透過閱讀，等大家可以感受歷史文化同埋各地嘅生活嘅面貌啦。咁為咗回應書展嘅年度主題咧，其實我哋每年咧都會有世界文藝廊。咁今年嘅世界文藝廊咧，我哋就以一個主題揭開文學深度遊。深咧就係心情個深啦。帶讀者透過世界文藝廊咧，就有一個文化探索之旅。我哋仲會有雙重視角，一個叫做本地眼，一個叫世界眼，穿梭香港同埋世界唔同啲文學啊等等。咁展區裏面咧有一啲互動裝置，好得意嘅。參觀人士可以按佢哋嘅閱讀喜好啊、性格等等咧，推薦一啲書籍同埋香港深度遊嘅路線。唔單止咁樣，我哋咧喺呢個世界文藝廊裏面咧，我哋仲有唔同嘅機構同埋各國嘅一啲駐港嘅總領事咧，係我哋參與展出超過200本世界各地一啲圖書同埋展品啦。呢啲展出嘅圖書咧，全部都可以喺書展度買到嘅。
1: 今年书展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呢一全新板块，你觉得效果点样啊？
0: 书展每年都有八大主题讲座系列，咁当中咧有一个咧就系英语同埋国际阅读系列嘅。咁今年我哋好开心啦，我哋同香港东盟协会合作，我哋就做咗一个东盟文学节。咁咧我哋邀请咗啲东盟嘅一啲出名嘅作家啦，当中有嚟自印尼啊、菲律宾啊等等嘅作家啦。透过呢个东盟文学节咧，推广国际嘅文化嘅交流同埋多啲阅读。
1: 作为大湾区年度文化盛事，今年书展喺内地图书引进、湾区读者互动、文创 IP 合作方面，有边啲新举措、新布局呢？
0: 咁我哋每年书展都有一个主题嘅，今年我哋书展嘅主题就系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啦。喺场内场外咧，我哋会举办超过600项嘅文化活动嘅。我哋会邀请世界各地嘅知名作家啦，啲星级嘅嘉宾嚟参与。咁我哋会做一啲讲座啊、新书推介会等等嘅交流活动。最主要目的就是一起推动阅读的文化。今年我们邀请了超过250位作家和嘉宾到场的。当中都是不少都是内地的知名作家。他们会带来新作的一些分享啊、经典著作解读，加深大家对文学创作和文化的了解。咁喺展區方面咧，我哋其中一個亮點咧就係內地出版嘅展區啦。當中咧會有49個內地出版單位參與，差唔多帶嚟超過20000款精品圖書啦。咁其中咧都有個廣東出版館嘅，咁佢哋會帶嚟一個好特別嘅橋批文化專題展區。咁所謂橋批咧，就係當年一啲海外嘅華僑寄翻家鄉嘅一啲匯款同埋家書等等嘅。咁呢個展區咧會展出，譬如廣東潮州啊、汕頭一帶嘅橋批文化書籍，內容都十分精彩。咁另外咧，書展嘅主題從香港閱讀世界，文創傳承，旅閱人生。咁顧名思義咧，其實文創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亮點啦。咁除咗鼓勵大家睇多啲書之外咧，我哋今年再次舉辦去年大受歡迎嘅文創空間，咁專門咧展示一啲唔同地方具有特色嘅一啲文創產品。譬如今年咧，我哋有福建同埋杭州嘅一啲非遺工藝，仲有其實我哋香港咧嘅集古齋咧，都會帶嚟一啲好得意嘅一啲潮玩、國際 IP 精品等等嘅。大家睇書之外咧，都感受到文化嘅另一面。國家十五規劃嗰度指出咧，要深化全民閱讀，推進書香社會嘅。咁我哋繼續都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致力促進大灣區文化創意嘅交流。唔單止咁，貿易投資嘅促進多啲合作。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作为香港书展的核心国际化特色展区，世界文艺廊是展会联通全球文艺资源、助力文创产业对接的重要载体。今年文艺廊紧扣年度主题，引领公众穿梭于香港故事与环球文学之间，感受多元文化，深入浅出探讨旅行文学的魅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对话到香港书展世界文艺廊策展人张国伦先生，一起从策展视角解锁展区特色，深挖文化交流背后的大湾区文创商机。张生你好，请你介绍一下本届世界文艺廊的策展构思和核心创作理念是什么呢？
4: 今年的世界文化

0: 艺廊承接咗香港书展嘅主题，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就系讲紧文学同埋旅游嘅关系。我哋身为策展嘅团队咧，我哋特意咧就再去创作咗一个策展嘅主题，咁叫做揭开文学深度游，好似打开一本书本嘅时候，同一时间一个深度嘅旅游。咁個深字咧，亦都有兩個深嘅喎。除咗話好深入去旅遊之外咧，咁大家去旅遊嘅時候嘅心情，咁所以嚟到呢度，你有機會會發現到喺旅行嘅時候，我嘅心情、我嘅風格，甚至我嘅態度。而整個嘅設計方面咧、策展方面，我哋用咗三隻眼睛，包括咗本地眼同埋世界眼。我哋希望有一個雙重嘅視角，從香港嘅文學出發，同世界文學互相嘅關係。咁而同一時間，三隻眼就係代表咗有三個唔同嘅文旅風格啦，包括咗一個係好敢行敢讀嘅，即係大家好勇敢去踏出旅程嘅第一步。有時大家去旅行嘅時候，會去咗一啲渺無人煙嘅地方，甚至係熱帶雨林，甚至去挑戰自己嘅。而第二個風格係一個慢慢地去細閱嘅風格，因為有時大家喺日常生活好忙碌啦，去旅行嘅時候反而唔想計劃。去到旅行嘅時候，先至再諗去邊度，慢慢去咀嚼呢個城市。而第三個風格呢，就係一個叫深入深耕細作，去深入研究呢個地方，咁就真係深度遊啦。參加嘅朋友，大家就可以去選擇自己風格，甚至去了解自己嘅風格。整個嘅設計方面呢，我哋用咗行李同埋書本去代表咗文學嘅旅遊啊。因為其實我哋都會睇到書本其實就係我哋叫心靈嘅行李，慢慢去睇本書嘅時候，其實好似個心入面一路承載住唔同可能世界各地嘅一啲知識，就好似行李裝住你個心靈咁。而當你去旅行嘅時候，行李就係代表咗移動嘅書本啦，不斷吸收緊嗰個地方嘅一啲知識、一啲見聞、一啲經歷，就好似一本流動緊嘅書，一路承載住。所以見到有兩隻好得意嘅公仔嘅，一個行李揭開咗本書，或者係本書揭開咗個行李。咁當大家嚟到嘅時候咧，唔同嘅書本會睇到啦。而因為本地眼同世界眼，我哋刻意咧就將本地就連結咗香港嘅十八區，所以會有十八本嘅書咧講緊香港十八區嘅喎。同一時間咧，我哋都會同咗世界各地十八個城市去作一個對比嘅。咁當大家欣賞香港好好嘅地方去旅遊嘅時候，咁究竟你到海外旅遊嘅時候又有邊啲同佢有關聯呢？咁大家嚟到咧就會見到。而同一時間，我哋喺個現場入面咧，都有超過200本書籍咧，係可以大家可以隨意去翻閱，亦都會喺其他嘅書商度咧可以買得到嘅。
1: 嗯，世界文藝廊可謂係創意十足嚇。咁香港市民同遊客嘅體驗如何啊？
0: 今次嘅世界文藝廊啦，除咗書籍之外咧，有好多嘅互動裝置啦，吸引咗大朋友、小朋友去玩嘅。我哋有唔同嘅文旅風格啦，去到現場你會見到三隻大嘅眼睛，其實係不斷會喐嘅喎。咁有一個好簡單，有個掣俾大家拍嘅，好似直覺。咦，究竟我係屬於咩嘅文旅風格嘅呢？咁你一撳個掣嘅時候咧，隻眼就會喐，佢會隨意去俾一個風格，因為有時大家都唔知道自己嘅風格會係點嘅。咁當然有一個特別少少嘅裝置咧，其實俾大家去答問題，揾一揾自己文旅風格。大家可能都會聽過叫16型人格嘅測試啦。咁呢度咧，我哋有一個9型文旅風格嘅測試嘅，會有3條問題問大家：究竟你喺旅行開始嘅時候，你係咩嘅心情去呢個城市呢？你鍾意去睇熱鬧嘅地方啊，需要去啲好靜嘅地方啊，定係需要睇啲歷史嘅建築呢？等等。而第二條問題就係，去到旅行嘅中段嘅時候，你又會點樣繼續去閱讀呢個地方？甚至去到旅行尾聲嘅時候，你當時嘅心情繼續去發掘，繼續好充滿能量啊？定係哦，我需要休息一下啦。咁透過呢三條問題咧，我哋就會有一個好特別嘅文旅風格去俾咗你嘅。咁有個角色，同一時間咧，亦都會建議，咦，你香港可以去邊個地方度去遊歷咧？世界都係。咁而呢度呢亦都配置咗一啲書籍，大家就可以去文旅風格嘅區域呢去睇返我哋精心安排嘅書。同一時間佢都有啲配置嘅物件呢，可以同本書呢係互相有一個對比，有一個交流嘅。仲有一個好有趣嘅兩個嘅裝置嘅，一個裝置呢就叫做一個屬於你自己嘅文旅嘅一個旅程，一個文旅嘅地圖。咁頭先已經有知道自己個性格，究竟我文旅嘅風格會係點呢？咁去到呢度呢，我哋會有一個真係文旅地圖刻畫咗俾你， 只要你話俾我哋知，你呢個風格底下你想去世界力啊，定係香港？咁咧，我就會出咗最後好靚嘅收據嘅喎。個收據入邊咧就會建議有一個路線嘅，可能係香港嘅十八區啦。如果你揀香港，如果你揀世界各地嘅，我有刻畫世界各地嘅路線，大家就可以根據呢個路線，將來去旅行嘅時候咧可以參考。同一時間咧，我哋有個推薦嘅書單嘅，去旅行嘅時候連埋一本書咧，更加賞心悅目啊！而另外一個仲得意嘅一個互動裝置啦，我哋叫做 AI 文旅繪畫。嚟嘅參加者咧，佢首先要話俾我哋知你嘅文旅風格，跟住咧你就會戴咗一個似 VR 嘅鏡啦。咁入邊咧，你會見到一段文字喺書展世界文旅廊入邊有嘅書，咁入邊嘅句子咧，你就需要畫佢出嚟嘅。你就會喺一個盲盒嘅狀態底下咧畫佢出嚟。咁現場嘅人咧係睇到你畫乜嘅喎，但係自己係睇唔到嘅。咁畫完之後咧 ，AI 咧就幫你生成一張好靚嘅登機證，入邊都有個二維碼嘅。咁佢睇到自己畫咩之餘咧，咁 AI 都會幫你生成咗一個好靚嘅圖畫啦。咁之後咧，呢張登機證咧就可以陪伴你去旅行。咁入邊咧其實都會建議咗咧，你可以去邊個地方嗰度遊歷嘅。咁所以其實整個世界文藝廊咧有好幾個互動嘅裝置，對呢度除咗睇文字、睇書之外，亦都有啲唔同嘅感受嘅。咁再加上我哋有一個細細嘅深度選物廊啊，展示咗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產品啦，咁包括有粵東瓷廠嘅一啲手工藝啦。同一時間，我哋都搜羅咗香港唔同地方代表咗頭先文旅風格嘅一啲文創產品咧，之後亦都可以去香港嘅其他地方欣賞我哋香港好靚嘅文創產品嘅。
1: 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定位可以為創作者帶嚟點樣嘅靈感呢？
0: 香港一路都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地，我自己本身都是香港土生土长，看一件事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中文去描绘那件事之余，或者是世界的视野去看，令到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更加多元化。中国的历史很悠久，我们成长的过程都会吸收很多中国的传统的手工艺，传统的一些文化历史的脉络，同一时间我们都会接触到很多外国的文化，中间会发现到共通点，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令到我们的创作会更加多灵感，更加多火花，我们都跟很多不同的外国的朋友会交流，甚至可能在世界文藝廊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譬如外国的大使会放一些他们自己国家的作品，一些书籍，所以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在我们香港的生态来讲，香港来讲联系了不同地方，所以令到我们接触世界各地一些新奇的事物的时候，相对地会容易一些，也可以紧贴到世界各地的潮流。
1: 世界文藝廊作为国际文化展示平台，怎样助力大湾区文创 IP 透过香港走向国际，拉动文创经济发展呢？
0: 世界文藝廊展示了很多不同的文學作品，當中都會有一些是中國內地的書籍，當中當然大灣區的文化歷史，同一時間其實世界文藝廊有一個部分就是給參展單位甚至是世界各地的大使，其實有一些講座或者工作坊的，所以這裡其實都是正正是一個平台，可以推動到譬如大灣區或者是大灣區的文創產品的展示的。今次我們有一個叫深度選物廊，是一個展示櫃嚟嘅，咁正正亦都可以配合到大灣區嘅文創產品，可以放咗喺呢度。咁大家睇完書展之後咧，購買得到其他嘅文創產品。
2: 聚焦灣區熱點，
1: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1: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歡迎繼續收聽《講清楚》節目，我係主持人郭希。名家讲座是香港书展的文化灵魂，以思想对话延伸图书价值，联结作者与读者，令书展从单纯的图书展销升级为汇聚人民力量的年度思想盛会。今年的香港书展继续设有八大讲座系列，涵盖年度主题、名作家、英语及国际阅读、国际视野、儿童及青年阅读、本地文化历史、写意生活及心灵励志。香港资深历史研究者、收藏家郑宝雄先生是年度主题讲座特邀嘉宾之一。下面我们对话到郑先生，听听他介绍书香交流对湾区文脉传承的深远意义。郑生你好，你觉得香港读者在阅读偏好上有哪些特点呢？那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你认为这样的环境会给创作带来怎样不一样的启发和养分？
3: 香港讀者在閱讀上很喜歡一些舊的東西， 亦都讀者咧近年來咧對廣州啊，甚至南海番禺順德嗰一帶嗰啲嘢咧個興趣都好大嘅，好多時咧都中意上去嗰度行啊研究。

0: 簡單講一句咧，香港讀者咧對於內地嘅觀察啊、興趣啊，而家係濃厚咗好多嘅。咁香港咧就中西文化交流啦，中西文化咧就會有一個特殊嘅效果嘅。我哋亦都好中意咧，將香港嗰啲以前古老啊，或者比較上外向啲嘅事物咧，介紹俾內地嘅朋友，亦都好中意咧吸收內地朋友。帶嚟講解內地嘅嘢，尤其是廣州啊嗰度一帶嗰啲嘢，甚至深圳啊，香港呢個環境咧，就對呢種交流咧就係、是、方便啊，容易啲嘅，亦都大家都易吸收嘅。
1: 咁今次參加香港書展，你希望令到讀者讀懂點樣嘅香港故事呢？而另外，你嘅著作亦都係涵蓋香港街道、民族、社會變遷。咁喺你睇嚟，研讀香港歷史對大灣區文化傳承有住點樣嘅意義呢？
0: 我寫嗰啲書啊，無論交通工具啊、藏品啊、啲照片啊、香港嘅由嗰啲銀行啊、錢幣啊，甚至交通工具啊，甚至旅遊景點啊嗰啲咧，都好想咧將香港一路嘅變遷，盡量介紹俾內地嘅朋友，希望佢對香港了解多啲。而我哋咧，亦都希望咧喺大家嘅交流之中咧，對內地嘅文化咧都了解多啲。而家大家就水乳交融啦，融合咗好多啦。最近我啲朋友咧，佢亦都好想研究香港文化，好似啲交通工具啊，或者地下鐵啊、電車啊之類啊。咁我有好多朋友咧，希望咧將呢啲圖片啊，或者啲物件啊，或者啲車票啊，就俾內地嘅人士睇。咁而咧，聽過啲朋友講咧，內地嘅反應咧就相當積極嘅。咁我覺得咧，交流咧繁忙咗嘅多咗嘅，大家個心情咧都熱烈咗嘅。
1: 嗯。借助香港书展的平台，你认为可以怎样去进一步拉近内地和香港的文学交流？
0: 书展的平台每年有很多读者在内地来的，我觉得书展这个平台对于我们可以认识内地的读者，也都内地有不少书店在这个书展那里开的，我们都看到不少内地的书籍，我以往写过一些饮食的书，其实香港很多饮食的源流就是在内地传来香港的，好似舉例咧，月餅咁啦，以前就叫做廣式月餅，廣州傳嚟香港嘅。咁咧，後來變咗廣式月餅啦，香港就講啦。如果有機會寫作咧，就我都希望咧都會講翻傳承嘅演變嘅，甚至有啲菜式啊，咁有好多文化、交通啊咁。咁我希望咧就將呢啲文化寫嘅咧就會反映到出嚟啦。嗰陣時香港人同內地人大家嘅交往係點樣啊？用乜嘢方式啊？住嘅屋啊，或者食嘅乜嘢嘢啊？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作为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的特邀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席副教授余国烈向读者分享了他的创作历程与大湾区文化发展的观察思考。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到余教授，听听他的介绍。作为资深的书展观众，你觉得香港书展最打动你的地方在哪里？
4: 香港書展我參加了很多年，我很細個已經去香港書展。在香港書展裏面，很多時候我會去一些別的國家的出版社的擺的攤位，有時是一些內地的不同的省市的出版的單位，譬如說一些跟科學有關的出版社，某些跟地質研究的出版社都會有攤位出來。好像每一年書展由細到大，我都在裏面會發掘到一些其實在書店永遠都見不到的書，因為書展的原因它就擺喺度咯。除了是內地之外，我們還會有一些外面的國家或者不同的地方都會在這裡擺攤位的。譬如今年的書展未有一個很特別的東南亞的部分，在裡面見到一些東南亞的一些作品，因為東南亞的文化很豐富，除了華文之外還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文化背景可以出到你。我覺得香港書展發展了這麼久，它是相當之豐富的，裡面有一些不同的環節，我相信對不同的面向有興趣的朋友都會在書展裏面找到驚喜出到嚟咯，就好多時跟我哋網上睇有少少唔同，因為網上好功能性嘅，你想揾邊本書就揾到，跟住買完就走噶啦。但書展你會覺得我都嚟咗咯，咁我咪花一個鐘頭全部攤位行一次，咁裏面嗰種發現係 網購唔會有嗰種快樂。我見得到佢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幫香港在大灣區裏面扮演一個很獨特的文化角色的一個城市，它每年都會匯聚到不同的主題、不同的人，我都會在裏面碰到不同的地方的作家、出版社、不同地方的觀眾，我覺得它令到香港更加能夠扮演作為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角色，也都是可以為大灣區整體的文化發展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1: 咁面向未来，你认为大湾区各城市应该点样去协同发力，共同打造湾区阅读文化名片呢？
4: 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存在，里面有11个城市，里面不同的城市都有不同的文化的背景发展，不同的内容和历史在里面。而每个城市我觉得其实都是在发展文化。尤其是近年我哋越嚟越講非遺啊、文旅啊呢方面，其實每個城市我都見得到喺唔同嘅起點裏面都係做緊唔同嘅文化嘅嘢。舉個例子啊，譬如我會期待香港、澳門、深圳、廣州可以發展到一啲唔同嘅文化嘅產品或者服務出到嚟。咁譬如廣州歷史的傳承和保留很多粵文化的核心的內容在廣州裏面，我希望廣州在大灣區的發展裏面可以繼續扮演粵文化的歷史傳承或者是發展的中心在裏面。香港我們經常都會見得到它有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這方面的一個角色，在這裡過去百多年經常一直在發展這個角色，也都是產生了一些很獨特的一個文化出到來。澳門有成400多年的歷史，但它比較是多啲係拉丁語系葡萄牙呢方面嘅方向，亦都係補足咗香港喺對於英語語系嗰方面嘅側重。咁我覺得澳門同香港亦都係兩種唔同嘅中西文化交流嘅一個存在。深圳亦都好特別嘅一個存在，因為深圳匯集咗好多嚟自內地唔同嘅地方，好多唔同嘅方言、食嘢唔同嘅內容。不同的風格出到嚟，而深圳咧，全部都是將它融匯埋一齊，比較一個年青，自己又發展到一種深圳的文化出到嚟。它有高科技啦、年青啦、創新啦，咁佢亦都係有一個新的不同出到嚟。當然，大灣區有11個城市啦，其實產生到啲不同的文化出到嚟。咁我都希望粵港澳大灣區可以發展到咁樣又多元又一體嘅文化嘅風格出到嚟。如果係咁嘅話，一個好燦爛嘅粵港澳大灣區嘅文明喺我哋面前正在開展出嚟。
1: 好啦，以上就係本期講清楚嘅全部內容。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講清楚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編輯嘉允，記者贾文、梁佳燕，感謝你嘅收聽。我哋約定你，聽日繼續開講。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大暑节气的饮食调理，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大暑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湿热交蒸在这个时候亦都达到了顶点。专家就指出了，大暑暑毒外蒸，饮食应该增咸减甘，主菜可以适当放啲姜葱蒜醋。而在饮食的调养方面，推荐吃一些温软的食品，避免过度饮冷饮。而冰冻的瓜果和甜腻的食品都是应该少一点吃的，可以多啲食绿豆、百合、黄瓜、豆芽、鸭肉、冬菇、紫菜、西瓜、番茄、赤小豆、薏米和南瓜等等，可以清热去湿、益气消暑的食品。而在生活调养方面，就要避免在高温底下长时间工作，要少啲运动。出门的时候可以适当避开烈日，在高温底下作业的朋友就要适当补充水分，适当地可以饮花啲防暑降温的饮品或者食品，例如西瓜。

0: 汁同埋冬瓜茶等等。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大暑节气当中嘅飲食调理。我系小鹏，听日嘅时间再见啦。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绍兴电台旅游之声。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家庭和睦，伦理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3: 在感情世界里面，从来都难分对错，理智总会被感性打败，因为爱情从来都是一件不讲道理的事情。许美静演唱的《明知故犯》唱的就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出重拳，扫黑恶，保平安。扫黑恶，正环境，促稳定，保平安。
2: 全面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3: 听得见的声音，
4: 看得见的精彩。
3: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快乐相伴。
3: 快乐

0: 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广播电视设施惠及千家万户，请大家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好广电设施，做个文明好市民。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喂喂喂，我哋要出去食饭噶，行得未噶？
1: 系啦系啦，就嚟得啦，等我睇睇先。咦，呢度堆埋咁多嘢嘅，电器要有足够散热空间先得噶噃。
0: 诶，仲有啊，电器如果发出怪声或者有怪味嘅话咧，就千祈唔好用啦。仲要请有资格嘅维修员嚟维修先得。
2: 用完电器同出门口之前，记得关电源啊！
3: 火灾无情，生命无价，请时刻谨记用电安全。
4: 动听，
5: 动听，
4: 始于何时？
5: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4: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5: 开始，畅行949，
4: 心随乐动。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曾经他们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他们年渐迟暮，行动迟缓，甚至神志不清。不要嫌弃他们，给他们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温暖，爱老人就是爱你们的命。

0: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1: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2: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1: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

创，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

0: 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乘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院士专家齐聚鼎湖，共谋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创新平台建设。鼎湖构普音乐节燃情上演，奔赴一场夏日狂欢。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项目启动会在肇庆举行。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清平与多位参会专家实地考察了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技术联合实验室，共谋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创新平台建设。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考察团一行深入了解产学研协同成果。据悉，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技术联合实验室已运行多年，围绕包装饮用水微生物风险防控开展全链条研究，构建起从原水到成品的微生物安全大数据体系，成功攻克生物膜控制等关键技术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清平：
2: 科技这个创新跟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就是中间它必须要有科技创新平台。这个创新平台不单是在科研院所，它还必须在企业，要把研究所要大学的研究成果怎么跟我们产业技术的融合，那就是要在企业里面建联合实验室。
0: 据悉，吴清平院士团队与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合作近30年，见证了企业从小到大，也证明了科研与产业深度融合的效力。正是依托这一发展模式，鼎湖山泉实现了连续26年市场抽检合格率保持100%的行业纪录。
2: 我们是希望他在广东包装饮用水企业里边能够在技术上能够去跟行业紧密结合在一起，能够发挥行业的龙头企业的作用，来去带动一批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打造一个产业集群，使我们形成一个良好的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产业生态，最终能够促进产业集群的健康持续的这个发展。
0: 未来项目团队将进一步调研创新平台对产业的实际支撑作用，探索可复制的成果转化路径，助力广东生物制造产业在新一轮发展中抢占先机。近日，桃城越野构普音乐节在肇庆市鼎湖区沙浦镇蒲营露营基地火热启幕，活动以向大自然出发为主题，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齐聚鼎湖，在音乐、篝火与烟花中共同度过了一个梦幻夏夜。音乐舞台在广映科舞团活力四射的舞蹈中开场，随后《海阔天空》《单车》等经典歌曲轮番上演。期间，演出现场还设置了多轮掷骰子比大小互动游戏，并同步介绍世界杯冠军竞猜活动，幸运观众赢取卡通玩偶以及免费住房等丰厚奖品。篝火晚会压轴上演，游客们在 NPC 带领下围火共舞，烟花在夜空中绚丽绽放，将整场活动推向最高潮。中山游客：
3: 各位观众，
4: 在那玩水，那些活动好丰富，跟着这里吃饭又都挺好，挺好啊。啊，仲有呢度嗰个红叶派对啊，玩游戏啊，嗰啲嘢。如果系10分嘅话，可以攞到9.5分。
0: 广州游客：
3: 我覺得遊戲嘅體驗感都仲係非常之好嘅，所有工作人員都好熱情，之後咧大家都好有親和力，同小朋友都玩得好好。
0: 本次音乐节还精心打造了缤纷游园会奇趣市集，十个摊位游戏同步开放，让亲子家庭在互动中赢取奖品。本次活动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文旅加音乐跨界融合的生动实践。主办方表示，通过奇趣市集、音乐演出、篝火烟花等多元形式，希望可以为都市人群打造了一个逃离喧嚣、拥抱自然的沉浸式体验空间，让每一位参与者都在乡野间找到了夏日的快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
1: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2: 我在这睡床上。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绍兴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3: 在感情世界里面，从来都难分对错，理智总会被感性打败，因为爱情从来都是一件不讲道理的事情。许美静演唱的《明知故犯》唱的就是这个内容，道理其实大家都明，但是就很难控制好自己的情感。这首经典的歌曲，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九交通快报。
1: 7月23日星期四上午的11:46，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的交通状况。首先同大家睇一睇建设路呢度，建设路现时同天宁路交紧呢个十字路口位置，西往东嚟到呢个红绿灯位置，车辆稍微多些少，需要大家放慢脚步。再嚟望翻星湖大道呢度，星湖大道南北走向都系路畅通嘅。睇翻嚟益华广场对开顺安路，现时都系行车畅顺。最后再同大家望一望西江大桥呢边，西江大桥现时上落桥位置都系可以顺畅通过。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都上路路畅通，
11: 边条路好走？
10: 听住畅行949。
11: 交通部了，热线
10: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全年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运行，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坚定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昨日，肇庆市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推进会，传达全省征兵工作讲评部署会精神，总结讲评我市上半年征兵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肇庆军分区主要领导季春林、副市长徐州、肇庆军分区领导连树河参加会议。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284.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6.5%， 其中出口 198.2 亿元，增长 32.1%， 进口 86.2 亿元，增长 48%。 肇庆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月度进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昨日，广东城际铁路启用新版运行图，本次调图重点优化广肇城际通行结构，加密跨线通行交路，完善枢纽站点衔接，大幅提升肇庆与大湾区核心城市粤东片区的互联互通效率。广东城际温馨提醒，新版运行图实施后，列车开行时刻有所调整，市民可通过广州地铁 APP、 广东城际官方公众号、城际出行助手栏目或铁路12306平台实时查询广肇城际最新班次，动态规划出行行程。据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透露，因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实施修复施工，为确保施工维修期间群众安全及施工安全，需对北往南方向桥面实施临时交通分流，交通分流时间为7月22日至8月29日，共39天。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端州往高腰方向，由原来的两车道改为一车道通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途经车辆可选择越江大桥、肇庆大桥通行。请广大驾驶员及市民在上述时间通过上述路段时，注意现场交通标志指示，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市民理解、配合和支持。粤超第11比赛周赛事将于7月25日打响，肇庆队坐镇主场迎战茂名队。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肇庆联动端州、鼎湖、高腰多个景区，面向茂名市民推出系列文旅优惠大礼包，邀请广大球迷观赛之余，沉浸式领略燕都夏日山水风光。近日，肇庆市消防救援队伍联合应急、公安、住建、市场监管、文广旅体等部门，以及镇街、网格等基层力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进一步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 1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4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教育部昨日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 昨日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 99%， 皆是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超203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广东已截至目前 29.13 亿元的票房，继续稳坐全国第一票房之位。今天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湿热交争在此时到达顶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日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说，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过展陈调整后，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刚果金卫生部22日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7月21日，德庆县工会杯职工羽毛球混合团体赛圆满收官，参赛选手以球会友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德庆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本次赛事共吸引21支代表队、100余名职工参赛，选手们默契配合，激烈比拼，每一次跳跃扣杀和精准防守都赢得现场阵阵喝彩。经过多轮精彩角逐，工商联队斩获冠军，县委办联队、财经联队分别获得亚军、季军。此次比赛不仅丰富了广大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更为职工搭建了切磋技艺、增进友谊的交流平台，有效增强了职工队伍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参赛选手秦叶豪：
3: 好开心攞到今次比赛的冠军，通过今次比赛呢，就是跟同事啊、朋友之间呢交流更加深，友情更加深厚，希望以后院入面可以多啲举办呢个活动。
2: 参赛选手何俊基：
4: 呢次我哋工会举办嘅工会杯羽毛球赛啊，哎呀，真系好精彩啊！唔中又好，嗰啲运动人又好啊，嗰啲热情好高涨啊！希望工会呢年年都举办呢啲咁嘅赛事，等我哋广大职工可以提高身体素质，提高凝聚力。
2: 德庆台记者报道。7月22日，由德庆县委组织部、县关工委、团县委、县农业农村局联合举办的德庆县2026年第一期农村创业青年培训班在德庆县永丰镇开班，为全县推进百千万工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力量。参加本次培训班的学员来自莫村镇、永丰镇、波直镇、凤村镇、月城镇等六个乡镇的优秀农村创业青年。课程设置兼顾政策理论与电商实操，既有中央一号文件、 乡村振兴政策深度解读，也有农产品短视频直播带货实战教学，同时安排本土优秀创业青年现场分享创业经验，全方位提升青年创业者政策把握、线上营销、产业运营综合能力。此次培训旨在培育乡村青年创业人才，破解农村青年创业缺思路、缺技能难题，引导青年扎根乡土发展特色产业，以青春动能助推德庆县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夏夜热浪，
6: 都市灵感，
5: 汽水创意，
6: 灿烂调频，
5: 灿烂调频，
6: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5: 疯狂上分。

0: 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到十二点十二分，收听呢度系十二点零场嘅时间关注路况。电台对出星汇大道东西双向而家一转灯过到啦。顺星分行转部一路陆续做七辆增加紧仔，然后在公路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转灯。双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线路当中西往东稍为切切噶，中间嘅文明北路我知单行驶一转灯。出入去广茂第一阵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拗撬。体育中心南门四向如常紧嘅，咁啊再同你睇睇三条桥方面啦，月光大桥双靓仔，肇庆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咗上桥位都还可以啦。咁啊，另外天宁路方面咧就四向都如常噶。好啦，今日热翻少少，哦大暑今日啦。好啦，出门在外，快啲翻屋企吃饭啊！
2: 我搭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1: 边条路好走？
10: 听住畅行九四九，
11: 交通爆料热线
10: 2781949。
12: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

0: 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

0: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畅行949，
0: 用音乐，
1: 用音乐
0: 走进你。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94.9，949精品剧场，
3: 下面继续各位收听《康熙大帝》97集。
4: 各位，上次嗰度五次有从山东盗贼风起，联想到三藩叛乱在即啦，于是就拜别咗张老老，同李云良一齐就赶赴京城去见康熙，想帮下佢咯。行到去码头，见到一只乌篷船，就问个船工去唔去京城噶？船工话京城就去唔到噶啦，只系喺半路个丁字沽啫。李云良话船先，咁我船工就将跳板搭好，佢两个上船入船舱坐低。船先，咁我船工就将跳板搭好，佢两个上船入船舱坐低。嗰个船工啊跟埋入嚟，
5: 客官啊，请恕小人无礼，由呢度去丁字沽，船家系15寸。请赏俾小人先，是因一路上都要使钱㗎。
4: 五次有听佢咁讲就打咗个突兀啦，哎呀咁先醒起。临走嗰阵，张老老曾经热情咁赠送水脚啊，但係自己觉得已经打扰咗人成年有多啦，就唔好意思收，咁多谢咗唔肯收喎。唉，点知而家身无分文，俾困喺呢树。咁原来諗住到京师呢就有办法付清船费㗎，但係云良偏偏就答应喺天津落船。15寸钱就并唔算多，但係又喺边处筹措呢？佢立一眼云良，点知嗰个云良又毫不在乎咁答个船工啦。唔使啰嗦啦，你睇我哋会坐霸王船咩？你开心啦。点知个船工就唔买账喎。姑娘休怪，先收钱后开船，咁系我哋船家嘅行规。我都撑咗半世船啦，啲客上亲船嗰阵都学住你咁讲㗎啦。但有啲到步求其抌低几个钱，拍拍啰柚就走咗啦。唉，我一家大细要等钱开饭㗎嘛。五次有个面色一阵青一阵红，都唔知讲乜好。嗰个船工见到咁嘅情景，就越加相信佢哋冇钱，捐返出去船舱，插稳嗰支竹篙，放返正块跳板。两位请上岸先啦，嗱，我喺度等候，攞咗钱嚟再坐船啦。唉，云良啊，几时试过咁样俾人嘥㗎，熟声立起布帘就赶咗出去，指住个船工就话啦，
6: 方师，睇我哋个样似赖账嘅咩？
4: 嗰个船工亦都好硬颈下喎，
5: 我冇讲过啊，总言之你俾咗船钱先，咁先有得倾。
6: 哼，本小姐呢次唔想俾啦。
5: 啊，唔好意思噃，小人就得父亲兄弟4个，冇个小姐㗎喎。
4: 嘿，话未讲完，李云能仰手一巴啪声打到嗰个船工啊，几乎惯低。
6: 混账，我今日就俾你认返一个小姐。
4: 嗰个船工俾云良激到怒火千丈呢。嗱，佢见到五次有个文弱，云良系个女人嚟，断估佢哋唔识水性㗎，又恃住自己食过2晚夜粥喎。一举起船桨就兜头拍落嚟，想赶云良落水先。云良边算将佢放喺眼内啊，左遮右挡就招架住，嘿，嗰支木桨点都打唔到佢身。嗱，五次又喺船舱里头听佢两个拗颈，就觉得自己理亏，之后无计可施啊！哎呀，家阵听见两个喺外边喐起手添啊，嗱嗱声捐出船舱劝啦。点知一出舱口就俾船工拍过嚟嘅船长又拍正自己膊头，哎呀，成个蹬低， 云娘本来冇心招惹是非，见到五次有无端端挨咗打，揞住个膊头一尾喺度叫痛，即时就扯火啦。佢轻轻轻向前一步，礼手就抢咗嗰支船桨，拦腰一扫，哎呀！嗰个船工啊大叫一声，俾扫到凌空飞起，重声就跌咗落河度。
7: 哼，你个衰工啊，仲敢放肆？
4: 云娘冷笑一声，咁啊拎起船桨就想撑开咗船啦。佢都五次有仲企喺船头度眼光光，
7: 大哥啊，浸唔死佢嘅，开船嘅边个唔识水性就得噶？
4: 哎呀，我已经讲过好多次啦，唔准杀人，唔准作案，况且今日件事系我哋唔啱先噶嘛。
8: 好啦好啦，咁听晒大哥说话，照过等佢翻翻嚟撑船啦。
4: 云娘一路讲，就一路调转船头，又撑翻埋岸。咁啊，见到嗰个船工咧喺度搏命游水逃走啊，就叫咗一声：
7: 上翻嚟啦！我哋又唔系强盗，走咩嘢啫？嗱，我俾面大哥咋，本小姐就放过你啦。
4: 嗰个船工游翻埋嚟，揸住船员就爬上船。向住五次友就猛咁叩头啦，多谢老爷，多谢老爷啊！五次友嗱嗱声扶起佢啦，
9: 船老大啊，老实讲啊，我哋咧就冇带钱喺身，不过到步之后一定要想法子加倍俾钱你嘅。
4: 唉，见个鬼仲唔怕黑咩？嗰个船工啊，岌头岌脑，乜都好啦。望一眼李云娘，嗱嗱声去后舱就换咗一身干净嘅衣服。怪怪地去撑船啦，咁啊船舱里头孤灯如斗，云娘见到五次有耷低头喺度谂紧心事，
7: 大哥啊，你谂咩啫？
9: 唉，我谂紧，就算到咗天津，我哋都无亲无故，又去边处揾到船钱呢？
7: 哎呀，仲讲你做咗皇帝嘅老师添。讲起经世治国就大把道理，乜未听人哋讲过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咩？喺天津嗰度我有个亲戚，叫佢帮我还船钱咁咪得咯，费事俾呢个船工闹我哋啦。
9: 好，好，好，好，你有个亲戚喺嗰度啊，咁就好啦。
4: 半个月之后，船到达天津埋岸。云娘就落咗船，临走啊交代个船家：嗱，你好好地侍候啊，我而家就去借钱俾你，费事你成日冤口冤面啊。五次有听见就好担心佢又去作案啦，咁啊想起身嘱咐几句嘅，点知云娘啊笑笑口走咗先。岸上高更鼓响咗啦，五次有坐喺船度啊啰啰挛喺度猛咁等住云娘。运河上游灯火如星，就流水潺潺，岸上内唔中呢传嚟歌声乐声。呢度虽然不及六朝金粉秦淮繁华嘅金陵，只令有一番无味嘅景致。五次有等啊等啊，忍唔住就朦朦胧胧瞓着咗觉啦。半夜时分，李云娘翻到嚟，一入船舱就笑口吟吟咁话啦：
7: 大哥，你瞓得唔系好冧啫，不如。

0: 医生睇下，我发咗财啊！
1: 伍子友捽住眼起身，咁啊见到云娘衣不凌乱，身冇血迹，唉，个心啊定翻好多。
0: 嗯，
1: 你翻嚟啦，借到水脚未啊？
0: 有话借唔到嘅，如果唔系嗰个亲戚孤寒，我早就翻咗嚟啦。
1: 云娘一字讲，就将孭喺背脊嗰个包袱咧，除咗落嚟，喺灯光底下打开咗。
0: 吓、啊！
1: 伍子友一睇就当堂恶晒大言啦！哇，原来包袱里面包住嘅咧，系立立令嘅六大锭马蹄金。嗰、那个船工呢阵时亦醒咗，嗱，佢由娘胎出嚟，未曾见过咁多黄金嘅，佢双眼俾残到花晒。云娘啊，顺手执起一嚿，掟咗俾个船工。
0: 嗱，你以前挨嗰仗，而家得翻呢嚿黄金，乜都值啦。
1: 哇，嗰、那个船工啊，谂唔到云娘出手咁大方、啊，公公公扣咗三个响头。哎呀，小小人真系有眼不识泰山啊！哇，小姐你想咁多俾我，唉，小人一世都怕用唔完啦。
2: 伍子友就笑笑口问云娘咯噃，
0: 嗯，你一下就借咗三百两黄金，仲话人哋小气孤寒、啊，你都算大胃口啦。
1: 我仲以为你去作案攞嚟嘅添。
0: 大哥啊，你就讲得轻松啊。如果我唔去作案，边个肯借咁多俾我啫？呢、这个天津道黑心夹细空，火耗竟然加到六钱、啊。我废咗佢四个守卫，留低一张纸条，咁咪攞咗呢啲不义之财咯。
1: 吓、啊！个船工听到呢处，先知道呢个女仔真系汪洋大到嚟，吓到面如土色。点知伍子友呢阵时啊，窿起面口，好决绝咁讲啦。
0: 佢系贪官，自有国法惩罚，我都可以弹劾佢。你咁样乱嚟有乜好处啫？呢钱我唔要。
1: 嗱，云娘直率豪爽、不拘礼俗嘅性情就好啱伍子友嘅脾气嘅。但佢自细喺乱世深山中长大，视人命如草芥，心无王法。伍子友又唔可以容忍咯。咁上次喺兖州府，伍子友就责备过佢啦。以后喺张老老嘅屋企咧，有好多次同佢讲人命重要嘅道理，点知佢仲系积习难返，越谂就越火滚啦。伍子友后尾啊谂谂下，一抌脚仲补多一句：
0: 你咁啊，比起苏麻喇姑真系差得太远啦！
1: 话刚出口，诶，伍子友觉得讲重咗啦，想话解释嘅，云娘已经又丑又嬲啦，只见面色苍白，成身打震，眼直直咁睇住伍子友。嗱，佢成世人争强好胜，几时都系要讲就讲，要走就走，要打就打，要杀就杀嘅。跟住伍子友呢几年，佢千艰万难咁嚟照料佢、保护佢，想唔到伍子友竟然讲讲自己比起苏麻喇姑嚟差得太远啦咁。哎，云娘心酸啊，愧、恨、仇、怨一齐就涌上嚟，咬到啲牙落落声。
0: 讲得好，我系不如人哋。伍先生，你攰啦，我都好攰，我哋应该分手啦。
1: 你原本系清白人，眼底又要入朝做大官，
0: 我不过照旧系个落薄江湖嘅剑客啫，点逃得苏大姐比？人生不过如此，我自问对世人无过，一生凭本心行事。今日我攞咗贪官嘅赃银，换嚟先生呢一番话，亦算不虚此行啦。就当你我系擦肩而过啦。
1: 咦呀，咁啊三年相处，亦都系云娘第一次向伍子友讲出咁决绝嘅说话噃，亦系第一次直言不讳咁宣称自己心底纯良高贵。伍子友听咗啊，惊到出咗一身冷汗，咁啊更加觉得自己先头啊失言啦。
2: 諗返转头都係自己有错。几年嚟虽然同云娘亲如手足，只係自己心底有几时同佢平等相待过呢？唉，佢多次舍命救我，知我仲咁样对佢，真係唔应该。云娘，你责怪得啱，我不过係咁諗，天下嘅贪官不计其数，你一个人管得晒咩？唉，事到如今，我亦冇面再挽留你，更加冇面再同你做伴。你就一路珍重啦。五次有未讲完咁滞，已经系痛哭失声。云娘见到佢喊得咁伤心，自己亦好难过啦。
0: 大哥，都怪我冇将说话讲清楚啦。我去到银库嗰阵，嗰四个卫兵呢正喺度夹埋嚟虾个女仔。咁我当时睇眼唔过，就废咗几个畜生嘅手脚。唔讲呢啲啦，我都知大哥嘅心嘅。你係想乾乾淨淨咁去见你嘅龙儿，去见苏大姐，我唔应该连累你。呢啲黄金你竟然嫌污糟嘅，我先至唔稀罕呢。
2: 讲完，云娘就立起船舱度嗰五锭大黄金，包成一包，重声就抌咗落去运河。然之后护低身就扶起五次友。
0: 大哥，走啦，我送咗你去龙儿同苏大姐度，然之后再聊你自己嘅事。
2: 嗱，五次友挂住皇上，康熙皇上呢亦正係需要佢个帮助噃。派往云南嘅钦差就已经去咗三个几月，但係音讯全无。到吴英雄同杨喜龙嗰度做助探嘅小毛子呢，自从半个月前离开咗皇宫，就再冇露过面啦。而嗰个身怀轻功绝技嘅王府宝柱呢，亦突然间失去咗联络。吴英雄心居不出，而杨喜龙嘅中三郎香堂呢，就静静鸡撤出咗京师，去向不明，所有嘅消息来源都被集断晒咯。孔熙敏锐咁觉察到，冇消息嘅本身就系最大嘅消息，一场大变故就快开始啦。咁喺呢个局势瞬息万变、千钧一发之时，危娥森严嘅皇宫到处都潜伏住对手嘅密探，亦潜伏住随时发生嘅意外危机，真系令人担心。万般无奈之下，佢就采取咗你走我又走，你匿我又匿嘅办法。咁啊，带住魏东亭嘅一班近身侍卫，静静匿咗去通州，严密封锁晒啲消息，就住喺通州嘅关帝庙入边。咁样咧，佢就会更加清楚咁仔细斟酌一下形势，决定下一步嘅方量。呢阵时，佢望住窗口外边纷纷扬扬嘅大雪，同房里头烧到通红嘅火盆，佢不由得一阵焦躁。唉，假如伍先生仲喺自己身边，就一定会帮自己出个主意，定个方略。但係先生而家喺边处呢？孔四正路过兖州嗰阵，就曾经密报入京，话伍先生险遭郑春友嘅毒手，俾女道士李云娘救出之后下落不明。点解咁长时间呢，先生仲音讯全无呢？三个月前，山东盗贼喺普渡故举旗叛变，朕下诏令山东巡抚派兵剿杀，捷报都已经传入京师啦。但系先生仲系踪迹不见，唔通佢又遭到暗选？通州临时嘅行辕系宁静嘅，但系宁静有时又更加显得恐怖。就喺康熙被压到唞唔到气嘅时候，苏麻喇姑就奉咗太皇太后嘅旨意嚟探望佢啦。苏麻喇姑虽然出咗家，但系佢系康熙细个时候嘅伴当，亦都系佢第一个老师。对于呢位年青皇上嘅心思， 苏麻

0: 阿拉哥睇得最清楚嘅，最能够喺关键嘅时刻嚟安慰佢，俾佢支持嘅。所以太皇太后就专登派佢嚟陪下皇上。康熙一见到苏麻拉姑，果然系喜出望外，连忙就将佢迎入屋里边。唉，好啦好啦，慧真大师，你一嚟我就有咗依靠啦。你快啲讲下，皇宫里边有咩消息？皇祖母对西南形势系点样睇噶？咁由康熙八年以嚟，苏麻拉姑已经断咗婚，连油都唔食咯，身子好弱。佢伸出两只枯瘦嘅手喺度背住火。答非所问咁讲啦，
1: 小巫子咁耐都冇音讯，个天又落雪，万岁仲系翻翻宫中办事好啲嘅。
0: 康熙明白苏麻拉姑嘅意思，其实佢啱啱又系谂紧呢件事。咁系呢度虽然系严密啲，但系召见大臣咧就好唔方便。
1: 系啊，朕都谂住应该翻去啦。
2: 啊，又真系怪嘅。
0: 杨喜龙佢哋叫小巫子去咗边处呢？点解咁耐都唔返嚟？唔通佢哋睇出咩破绽？
2: 万岁啊，家阵系非常时期，你乜嘢事都要諗到啊吓。
0: 咁啊係啊，呢几日朕心神不宁，觉得度度都系不祥之兆。在宣言宁之后，王父神受人威胁反叛了。范成毛又几乎一日一个六百里加急，就报福建情形，之后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李光地一去又渺无音讯，王父神反了。他个仔王吉精怎么办？吴三桂如果反埋，吴英雄又应该怎么处置呢？
1: 难啊！
0: 自从十一月以嚟，啲京官就纷纷告假，而且亦越嚟越多，呢啲都唔系好意头嚟噃。嗱，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康熙又点样应付呢一场大风暴嘅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老公，你看，我收到信息说我们儿子在外面打架，现在要转钱过去才放人啊。
2: 哦，隔壁邻居陈姨前几天也收到电话，问她的信用卡是不是在泰国消费了20万。
1: 啊，这么多？但是我最近天天都看到她呀，没可能出国啊。
2: 陈姨连信用卡都没有，出什么国啊？
1: 想不到骗子的作案手法这么落后。
2: 现在的电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凡事都要小心点。哦，对了，等一下你过去看看我们儿子有没有做梦打架打到跌下床了，如果醒了揪一下奶粉补充一下体力。
1: 陌生电话不牢靠，反复查询很重要。
2: 电信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5: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4: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哦。
5: 咁要点样申请呢？
4: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5: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6: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5: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6: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5: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6: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5: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5: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5: 哎，明白晒，多谢你。
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7: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

0: 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啃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衣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啃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2: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畅行949，
3: 用音乐，
4: 用音乐
3: 走进你的心窝。
5: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6: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春夏，
5: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6: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7: 讲八卦，
6: 与苍穹
7: 讲八卦。
5: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6: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5: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6: 嘈喧巴闭。好似
5: 笑盈娃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6: 嘈喧巴闭，
5: 包保闭翳，
6: 共昨天中午一点，
5: 喂呀翻埋嚟，
6: 并肩同行，
5: 晴朗出发，
6: 常欢加烟，
5: 笑到咔咔声，
6: 记得
5: 准时收听，
6: 俾啲 echo，
5: 走音啊！
8: We are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埋嚟。We are family。
1: 好多 friend 话喂，你今日冇开直播咩？冇喎、啊，今日冇开直播喎、啊。咁冇开直播真系冇嘉宾咩？有嘉宾、啊，但系就唔开直播、啊，系咪好有故事探索性咧？真系啊，系、哎、开咗几日直播好攰，俾我换一换啦，大佬，日日开住个直播同你讲嘢，你睇见我都烦啦、啊。但系听日嘅话咧，我又会开翻直播嘅，啊就系咁抵死嘅啦吓。咁、啊、所以我哋今日又还原基本步，唉，且行且珍惜，斋听收音机的快乐时光啊嘛。你有几何话斋听收音机啊？冇噶嘛，依家你都系攞手机出嚟听啦。如果你又咁啱，哇，你可以攞出部收音机出嚟听嘅话，那种快乐是你想都没有想过的爽啊，好爽啊，系咪先？有冇啲 friend 真系你可以攞部收音机出嚟听嘅时候？我到依家真係好難能可貴，好似啲攞啲古董嘅，哇！以前留聲機啊、黑膠唱片叫古董，依家收音機都係古董嚟噶啦。所以往事我哋只能回味，但係懷念過去，共度日子總有樂趣。好啦，加微信先。
2: 最紧要人齐，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
5: 喂啊！
1: 全世界加翻埋嚟加我节目微信实时互动啊！咁快啲加我微信啦、啊！即系无论我哋天桥底去到边度都好啦，你起码可以揾到我先啊嘛 ！B O B B Y 0758小弟嘅节目微信 ，Bobby 即系我 B O B B Y 0758小颖嘅区号啊 ，Bobby 系属于小庆嘅 ，OK 啊，土生土长啊，小庆仔啊 ，Yo 啊，正啦、啊、呢、這个广府文化嘅起源地系嘛？好，快啲入嚟同我打个靓卡 ，B O B B Y 0758。另外好多 friend 都晒紧啊，你攞呢只歌出嚟做。抢咗咧就今个星期25号星期六，我哋粤超肇庆队最后一个主场，最后一个季常规赛。

主场对战某名门飞啊，系冇多 friend 抢咗，喂，抢咗群里面扣一先，有边啲抢咗，喂，讲声我听听先啦，啊，恭喜晒！喂，另外你抢咗，记得去为我哋胜队加油，成为我哋嘅少卫军嘅同时咧，小弟我都会喺星期六嘅晚上去到现场嗰度表演嘅，我表演乜啊？段官唔系叫我表演踢波啊嘛？

或者如果到时啲 friend 都抢到嘅话，咁一齐记得大大声叫少兴队加油。咁啊，几虚撼下嘅，我觉得真系入到呢个球迷会一齐唱歌吓。即系我都喺以前恒大嘅时候咧，有幸系去过呢个天体度睇佢波。上山睇波啊！当然，少兴队佢都好似有自己嘅主题曲个球迷嘅主题曲啊。系咯，我跟住唱咁几正啊！咪同埋哈兰德咁一齐去蛙艇。

听我有 Leon， 即系我哋听 Leon 啲歌咧，啲电音真系正，即系特别啲早期啲 Mark Lee 帮佢做嗰啲啊，听我有啱啊呢只歌《冲锋陷阵》。

0: 啲 friend 好早已经嚟打卡噶啦，咁啊见到咧好多 friend 我都未发嘢，佢哋已经出嚟讲话打卡啦咁样啊，好似有呢、這、一个蓝领个头打卡，阿 D 打个领卡先，有钱剩亦都话啦，喂签到又 what's up， 喺咩咖啡话打卡嘅，咁啊继续嚟咧就呢一个墨镜嘅亦都话打卡，咁啊。小燕啊，打个领卡先，多谢你。汤圆啊，打卡。阿女又话打卡。咁啊，我哋隐衣咧已经凑嚟出嚟凑热闹，又隐衣话我又打，你咪打你冇问题，冇问题啦。未打卡，快啲入嚟打卡添啊！你真系啊。继续咧，呢一个系唔拣食嘅阿娃咧，就我喺四湖去打卡。大佬翻嚟有厂啊，小宝阳系嘛？佢系南岸中医院打卡。注意身体，兄弟，早日康复，早啲翻出嚟同我哋一齐 hea， 同埋早啲出嚟做你嘅办公室啦。移动办公室，唔系我一碌过就话，今日唔直播咩？今日唔开，今日显协，但今日有嘉宾，收视嘅嘉宾会嚟。阿屌话啦，佢话要唔要？
1: 我真系攞命啊！
0: 山哥讲啦，打卡啊嘛。搬砖人又话打卡，200万又话，
1: 我真系攞命啊！
0: 山哥讲啦，打卡啊嘛。搬砖人又话打卡，200万又话带埋你个狮头入去冇冇狮子，唔系靓女兄亦都系发晒红包嘅，多谢晒，咁啊几热闹啊！我啲即系啲老友记都会发红包咁样助助兴啊！海之华又话打卡，跟住系咧清静又话图书馆打卡，沈修就话四会吴越广场打卡，呢、這个叫做勇往直前话打卡。好，多谢晒。另外二马路嘅哇阿芝啊，佢话今日咧大暑啊，我喺二马路嘅店里边避暑，听紧节目，打个靓卡先。咁啊，唯美咁样又话我喺世贸打卡。阿芝系咪好忙啊？你都做汽水啊？去到夏天真系热辣辣噶，咁热辣辣嘅话，咁就要点啊？饮汽水咯，咁饮汽水咁点啊？快啲将个暑假拍低落嚟啦，拍低个暑假佢。即系我哋成日都讲。暑假是要拍下的。

睇下以前啊，千禧年代嘅时候，你听到有边几个把声喺里边啊？有林峰啦，方力申噶。即系到暑假嘅时候咧，佢哋会有啲太阳计划啦，咁好多咧香港娱乐圈嘅明星咧就会出嚟唱一啲咧太阳计划嘅暑假歌俾大家听。即刻清凉晒啊！呢、這个暑假，即系我老妈子都话：，今日大暑，唔谂下食乜先，肯定要有冬瓜，有个冬瓜，大冬瓜。天

喂，怎么断咗噶？喂，唔好意思啊，阿波好彩，佢扮只猪，帮你新华扮咗只猪之后，跟住有狗饼啊，啱啱好啦。

即最近大家上網有冇睇咗 Teresa 傅穎最新的訪問？就係講翻咧，喂，當年你同你啲狗餅啲關係點啊？嗯，就係咁咯，都幾 real 咯，傅穎。

0: 我哋有心急人上
1: 狗饼时期，
0: 你最记得边几个饼啊 ？Teresa、Stephanie、Carrie、Mickey， 里面好似仲有一个叫 Angela 系嘛，就有几多啊 ？Korea 啲咩咩，好多啊，总之啊九个女仔，后屘四个女仔，咁后屘各自单飞哦，青春。

0: 好，微信里面咧啲 friend 就讲啦，咁啊呢一个 friend 就话喂，到时去睇波唔好开车过去啊，好塞车噶，好唔理智噶咁样。嗱，记住啦，嗱，我哋啲前辈教路唔好揸车啊。跟住咧就如是就话三月一国度移动中打卡，喂，多谢晒 ，you what's up man？ 而马路阿志就话啦，哦，好忙啊，猛猛的，好猛，好猛，好猛猛。即系都忙啦、啊，各自各有各忙啦、啊，忙咪好，忙咪精彩咯，忙咪搵到钱啦、啊，唔忙咁即系喺度 hea 咁，啲钱唔会嚟噶噃。咁啊，佢话啦，喂，今日咧冬瓜市场咧，好多人会买冬瓜翻去滚汤，哦，正啊！冬瓜有啲人煲绿豆沙都会俾几块冬瓜落去噶，咁啊有冬瓜盅啦，冬瓜蓉啦，啊顺德有道名菜冬瓜蓉鱼羹，哇！我嗰次喺顺德某好知名嘅嗰间食肆试过之后，我发现好正啊！
1: 喂啊，翻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夫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喂喂，你咧？喂啊，拜拜
0: 你！冬天出去嘅猪就话啦，有人嘅地方咧就争好噶 ，Teresa 附近俾人排斥咧，其实好多地方都会发生咁嘅情况噶啦，例如大学宿舍等等等等啦。喂，讲真，如果大学宿舍里俾人排斥，咁首先我觉得其实真系几唔要得，因为而家好多宿舍里面都系四个人噶嘛，我哋三个排一个，不过系咁啊，特别女生宿舍四个人。保底有四有几多个群啊？三个群啊嘛，或者即系搵我搵咁样倾偈，边有咁多啰嗦噶？何必啊？有咩唔锯？咁咪饮支汽水，晒啲唔锯嘅出嚟之后，咁你会唔会锯好多啊？咁会开心好多嘅。所以我叫郑伊健出嚟，请大家饮支可乐。稍后时间嘉宾会嚟，今次会同你唱歌嘅。所以在我们倒数的第七日要 jam 歌，不要被他听。

0: 陈英杰 ，Hello， 诶，见到大佬辉咧，点解喺中医院嗰边咧就休养紧身体，然之后话开饭，食得饭盒，咁你应该都冇乜事啦，大佬辉，祝你康复啊 ，Bro。
1: 不管无价工作，有你作伴方可快乐。
0: 稍后时间咧，嘉宾会出现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今日冇开视频直播，斋听收音机。好珍惜啊！齋聽翻部最傳統嘅收音機，用聲音帶俾你嘅快樂。好多人話啊，你都不合時啦，跟唔上嗰、那個啊新媒體節奏，要視頻直播。其實我哋做係冇問題嘅，但係你應該咁諗，做得視頻直播啲唔一定做到收音機。齋憑一支麥一把聲，可以令到你駐足留守聽我做個半鐘嘅節目喎，得唔得？你得唔得啊？我得。

0: 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1: 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全年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运行，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坚定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昨日，肇庆市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推进会，传达全省征兵工作讲评部署会精神，总结讲评我市上半年征兵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肇庆军分区主要领导季春林、副市长徐州、肇庆军分区领导连树河参加会议。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284.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6.5%， 其中出口 198.2 亿元，增长 32.1%， 进口 86.2 亿元，增长 48%。 肇庆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月度进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昨日，广东城际铁路启用新版运行图，本次调图重点优化广肇城际通行结构，加密跨线通行交路，完善枢纽站点衔接，大幅提升肇庆与大湾区核心城市粤东片区的互联互通效率。广东城际温馨提醒，新版运行图实施后，列车开行时刻有所调整，市民可通过广州地铁 APP、 广东城际官方公众号、城际出行助手栏目或铁路12306平台实时查询广肇城际最新班次，动态规划出行行程。据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透露，因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实施修复施工，为确保施工维修期间群众安全及施工安全，需对北往南方向桥面实施临时交通分流，交通分流时间为7月22日至8月29日，共39天。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端州往高腰方向，由原来的两车道改为一车道通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途经车辆可选择粤江大桥、肇庆大桥通行。请广大驾驶员及市民在上述时间通过上述路段时，注意现场交通标志指示，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市民理解、配合和支持。粤超第11比赛周赛事将于7月25日打响，肇庆队坐镇主场迎战茂名队。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肇庆联动端州、鼎湖、高腰多个景区，面向茂名市民推出系列文旅优惠大礼包，邀请广大球迷观赛之余，沉浸式领略燕都夏日山水风光。近日，肇庆市消防救援队伍联合应急、公安、住建、市场监管、文广旅体等部门，以及镇街、网格等基层力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进一步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 1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4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教育部昨日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 昨日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 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超203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广东已截至目前 29.13 亿元的票房，继续稳坐全国第一票房之位。今天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湿热交争在此时到达顶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日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说，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过展陈调整后，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刚果金卫生部22日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宇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广东好事欧迪斯制造投入换来产能产值双过半，肇庆高新区2026年首场跨境金融专场对接会举行，正引起精准对接破解企业出海难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望，机器换人，数据跑腿。近年来，广东好胜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加码智能制造，从2020年至今累计投入过亿元，分多批次对器物机生产车间进行智能化迭代改造。随着高速灌装线协作机器人及中控远程管控系统的全面投入，车间里的工作人员少了，产值和效率却实现了大幅跃升。在广东好胜欧迪斯器物机生产车间，不见传统工厂的人声鼎沸与忙碌奔走，取而代之的是一派机器当家的井然有序。高速灌装线上，机械手臂如精准协作的钢铁工匠，抓取装箱码垛一气呵成，智能配料系统根据指令自动完成称量与输送。公司生产运营部总经理徐贝：
3: 就是我们在13年前就开始着手，就在国家规定之前我们就开始。

0: 是着手跟设备厂来联合研发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设备，因为它这块呢具有防爆性、具有安全性的要求是比其他同行业要高很多的。经过几次的摸索，包括我们在这中间其实都报废了很多设备，就不断的在改善一些设备的东西呢。通过这几年连续的这个不断的跟设备厂的沟通，我们现在基本上达到从我最初入行一条线15个人到现在一条线3个人。当年我15个人能做到一天下来是25000只，到现在我3个人能做到65000只，甚至效率还可以更高一点。而且自动装箱出来以后呢，品质的保证更完善一点，而且客户的认同感也更强一点。
1: 自2020年至今，广东好顺欧迪斯分多批次持续迭代改造，累计总投入约1.2亿元，涵盖全新高速产线、智能配料、机器人仓储等整套硬件与数字化平台。今年，企业再次投入2600万元，推行机械化换人、自动化捡人、智能化无人改造后，单人产出直接翻倍 2.8 倍，人员产效提升 180%， 整体年产值提升 52%。 公司生产运营部总经理徐贝：
0: 我们在测算过，就是只要5年能够收回人工成本的一些自动化设备，我们都愿意投，甚至我们都愿意去联合研发来做这些事情，努力让汽油机这个行业啊成本更低一点，更安全一点。
1: 从过亿元的长期布局到2000多万元的专项突破，广东好顺欧迪斯用持续的投入换来了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一个更安全、更高效、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工厂正稳步前行。记者欧光富报道。日前，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联合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举办2026年首场出海企业跨境金融专场对接会，搭建政府出海企业跨境金融机构三方对接交流平台，以金融活水护航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分管负责人、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专业服务机构、园区企业代表等齐聚现场，共同探讨企业出海良策。会上，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做专题推介，围绕企业全球化布局、全流程需求，系统讲解一站式跨境综合服务体系，覆盖海外市场拓展、合规经营指导、跨境业务配套支撑等核心内容，为企业出海理清政策路径、拓宽服务渠道。各金融机构结合肇庆高新区产业特色与外贸企业实际经营场景，开展实战案例分享，推出适配中小企业的低成本、高效率跨境金融方案，全方位补齐企业国际化经营服务短板。在互动交流环节，参会企业代表围绕出口业务、海外建厂、跨境资金周转等实际问题踊跃提问，各金融机构现场把脉问诊，逐一答疑解惑，并畅通了一对一对接联络渠道。广通富轩绿色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于康：
2: 基于这个增长压力呢，要寻找第二的增长曲线，所以呢，我们决定去跟着大队一起出海，跟着国家的发展这一带一路的策略，沿着这个路线呢去向海外进军。今天这个会呢组织得非常好，整个出海的产业规划还有那个综合绘制这一块的企业帮我们到时候解决后端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其实给企业出海呢解决了很多就是前端的问题，更加放心的去在海外扩张市场。
1: 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庆峰：
3: 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啊，让我们能够在合格合规的基础上，这个完成 ODI 的备案。
1: 记者严毅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无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

0: 条公益宣传。
1: 扫码成功。
2: 妈咪，那里有空位。
3: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2: 哦，我知道了。
3: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2: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3: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2: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3: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4: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5: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7: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6: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7: 咁要点样申请呢？
6: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7: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8: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7: 啊，你好啊，我系一
4: 口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9: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0: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4: 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1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照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

0: 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心窝。
4: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5: 他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4: 他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5: 他钟情在沙洲浩瀚与苍穹
6: 讲八卦，
5: 与苍穹
6: 讲八卦。
4: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5: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4: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八闭，好似
4: 成话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八闭，
4: 包保闭翳。
5: 共昨天中午一点，
4: 喂呀翻埋嚟，
5: 并肩同行，
4: 晴朗出发，
5: 常欢加烟，
4: 笑到咔咔声。
5: 记得
4: 准时收听。
5: 俾啲 echo。
4: 我走音啊！

0: 全世界翻埋嚟啊！今日继续都有我哋红人驾到，好多 friend 话点解冇开直播嘅？咁我想还原基本部，听翻收音机，再加上我哋嘅嘉宾，佢有特别要求就系冇影我。
1: 红人驾到，驾到红人，人红驾到，刀驾红人，红人驾到。
0: 你好啊 ，Sam。
2: Hello， 大家好。
0: 系，哎，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咁啊 ，Sam 今日亦都真系好唔话得，因为我知道你好忙啦，暑假要凑住两个

0: 朋友，但今日都吓、啊、抽晒身，带住两个小朋友上嚟啊，赴汤蹈火哇！
1: 我亦都系我自己请缨嘅，
0: 系嘛？即系，但我又觉得真系几正嘅。
1: 唔系，因为即系我对电台咧，即系有种情结啦。即系我哋细细个咧已经系开始听电台长大啊嘛。
0: 系
1: 系啊，即系有好多启蒙都系喺。电台里面，
0: 特别你啲中意唱歌玩音乐嘅人，好多听嘅歌，即系以前冇咁多网络嘅时代，基本听新歌都系电台
1: 嘅，系咯，都系靠电台里面去听到一啲好新嘅音乐咯，
0: 系嘛，再直至到你走入咗电台直播室，成为咗嘉宾嘅时候，嗰种感觉咪好不一样
1: 咯。哇，嗰一刻好紧张啊，
0: 系咪啊？仲记得你即系第一次入电台嘅感觉系点啊？
1: 好紧张咯，
0: 就系紧张，唔知讲乜，
1: 系成个人都硬晒，同埋个口好干。紧张到好干，
0: 但系依家又从容啦。依家就好从容，因为其实你都不定期会上唔同嘅电台、唔同嘅节目上嚟倾偈啊咁样，所以好多 friend 都会透过收音机啊或者直播啊，知道有阿 Sam 呢个朋友仔，亦都会好多人咧平时咧中意啲小酒馆咧会见到有一个咧 fusion 佬嘅。喂，依家仲有冇做fusion 噶？
1: 有啊，
0: 都有系咪啊？系啦，咁所以晚
1: 依家系得兴啊，
0: 系咩？咁你今晚又要掟翻去？
1: 慢慢走，
0: 而家慢慢咧走嚟走，哇！咁你都辛苦喎、
1: 啊，慢慢都来回咯、
0: 啊，系嘛？哦，不容易，你睇下，即系今日本来应该瞓紧觉，不过你瞓到咧，带住两个，
1: 瞓唔到啊！你两个早上好准时，7:00就会吵醒你，
0: 会吵醒你啊嘛！所以话咧，呢啲咪好爸爸啦，一个热爱工作、搵钱照顾家庭、照顾孩子嘅爸爸，
1: 你都一样
0: 啊，一样啦，都系讲得好听叫有担当，讲得唔好听叫做无奈，
1: 冇错，
0: 冇办法嘅。好啦，上到嚟冇俾你停，阿 Sam 上到嚟肯定要继续唱歌啊。
1: 好啊，
0: 喂，不如咁咧，唱首歌，唔好讲歌名啦，俾大家估下，我送下奖品俾大家啦。得唔得啊？
1: 好啊，
0: 啊咁你唱啦，我都唔知你唱乜啦。反正嗱，跟住嚟阿 Sam 会唱首歌俾大家听。如果你估到呢首歌嘅歌名叫咩名，微信私信发过嚟 BOBBY0758，咁我会抽中答啱嘅 friend， 然之后送出有太滋味嘅个人套餐一份，可能系冬阴功汤饭啦，或者系咖喱鸡饭嘅，嚟噶咯，得唔得？啲声得唔得？

0: 又幾好聲喎，你把琴。
1: $300。
0: 喂，我真係覺得啲聲有啲哑哩哩啲 feel。
1: 係啊，
0: 但係吉他嚟喎。
1: 係啊。

0: 日听到你呢段我就 country roll， 我以为，
1: 哎呀，英文歌啊！
0: 好，首歌叫咩名字？嗱，继续估啊，未停啊，我哋阿 Sam B O B B 1758，直接打歌名过嚟啊！有 friend 已经发紧噶啦。

0: 使话唔开心都系嗰句不破不立，系咪先？
1: 对啦，
0: 系啦，就系花开花落总有时，旭日东升又无限次，系咪先？眨眨眼又是新一天啦、啊、好，诶、有 friend 话，诶、呢首歌叫张震岳咁。
1: 啊，歌手系啱嘅，
0: 系唔系？佢就歌名叫张震岳，系即系咁。
1: 佢可能打漏咗，
0: 唔知咧。咁冇佢可能，可能觉得。是再见唱的张震岳的是吧，这些很难过。欸，私信我啊，私信是啦，有些 friend 都问怎样拿 BOBBY0758, 这里几句微信。
2: 最紧要人才，喐喐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0: 即是小弟我 DJ 常呼的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拿着数咪就鸡。
0: 喂喂，你呢？翻埋嚟啊！咪诶嗱，好多 friend 答紧答案嘅时候咧，有个 friend 叫铁男啊，铁男就话啦 ，Sam，
1: 诶，
0: 系咁啊，佢话诶庆幸你哋啱先倾偈时候讲翻喺十年前喺白沙公园嗰间雷利，我睇过你现场喎、啊。系啊，
1: 边位呢吓？
0: 佢话我仲记得我当时同啲朋友喺度摸摸酒杯底嘅时候，突然之间人喺度唱《浪子心声》你嗰度唱啲咁嘅歌嘅？
1: 有咩？
0: 我点知啊？
1: 我都唔记得咯。
0: 佢话你唱《浪子心声》啊，搞到我哋即刻可以停低放低个杯。
1: 咁啊，白沙嗰时都唔止十年咯。
0: 系啊，佢话放低咗个杯即刻唱，唔系因为你唱得好听啊，系啊，因为我饮到真系上汤啊。佢咁讲。咁可能系有啲 friend 系听过你，好多听过你啦。
1: 多谢咯。
0: 但系即系你话斋，如果佢讲起由白沙公园嗰期开始，就真系好多年啦。
1: 系咯。
0: 系即系起码十几年啦。
1: 十几年咯。
0: 系嘛？
1: 差唔多接近十年啦。
0: 啊，唔止十年啦！你嚟我呢度2016年上电台，都今年二六都十年啦。你起码系2010年到2016年嗰段时间先喺度啫嘛。
1: 嗯。
0: 系咪啊？
1: 2008年啦，
0: 今日咯，
1: 2008年嗰时啊，
0: 因为你去到2016年，我唔知雷尼都搬咗几次啦，
1: 系啊系啊，
0: 由公园到江边，
1: 系啊，
0: 江边又到东门嗰边，系咪先？跟住又搬上去嗰边房车嗰边、都要搬好多次啦。
1: 系咯，然之后你讲起我哋几时认识咧，就系、是、真系白沙咯。
0: 啊、
1: 然之后咧，印象最深刻嘅时候咧，我哋已经系去到啊，知音堂咯，
0: 系咯，系啦，嗰期啦，嗰期就应该系2013年啦。
1: 啊，去到体育中心嗰边嗰时候，
0: 系啦，
1: 我哋嗰时先应该系真正认识，
0: 真正走在一起啦，
1: 系啦，
0: 啊，终于知道吓、有个咁样嘅人啊，你又哦，终于有个咁嘅物体咁样，
1: 系咯，
0: 吓咁咪所以缘分就系咁噶，往往之中就会略带住迷你啊，
1: 冇错，
0: 好啦，好似迷你猪啊、心想事成啊，都会将答案啦，仲有呢、這、一个草地上嘅兔仔啊、深海鱼啊。阿串嘢啊，铁男啊，呢、這个向前一飙、都系将嗰个答案发过嚟。哇，呢、這个抵死！呢、這个 friend 讲，诶、请问呢首歌系咪叫情人啊？你系咪听错台？
1: 系
0: 想讲佢嘅情人唔系黄家驹嘅啫，可能你是我的情人。
1: 谭咏麟嘅情人都好啲系嘛？
0: 吓，谭咏麟嗰首情人系点唱噶？
1: 啊，唔记得
0: 喎。系我哦，啊，跟住再读埋啦。呢、一个叫做火舞艳阳嘅 friend 就讲 ，Sam 喺度有个不情之请，可唔可以点首歌？佢话949即将要告别我嘅青春，喺度想点一首《每当变幻时》，可否？得啊，嗱，佢要揾一揾只歌。
1: 上半场咧？
0: 吓、啊，唔系嘛？
1: 吓、啊，上次都系你唱
0: 的，又系我咩？
1: 梗
0: 系啦。唔系，因为每当变幻时呢样嘢，每次一唱我就谂起许冠英先生嘅版。你有冇听过许冠英先生嘅版啊？
1: 有啊，我第一次就系听佢嘅版本。
0: 我觉得佢只编曲好舒服噶。
1: 系啊，好舒服噶。
0: 系啊，即系佢嗰个编曲同其他个版啲编曲系好不一样。
1: 同埋咧，佢唱出嚟嗰种感觉咧系。即係特別令到人哋係聽起身會有種情懷喺裡面。
0: 你就覺得係一間士多普個老細45、50歲喺度你講舊陣時，所以林家謙後屘去salute 翻佢嗰時候嗰隻歌，你就覺得好似兩仔爺喺度合唱緊咁。
1: 冇錯，
0: 嚇，嚟啊，交俾你啦，
1: 一齊啦，
0: 一齊啦，每當變幻時啊！

0: 啊，常见红日照东方，即系你见到每一日东旭日升起嘅时候，但系你见到嗰个夕阳，你就知道一日嘅时间就过咗去啦。啊，好哥，每多变幻时，
1: 许冠英，
0: 许冠英。但係填詞嗰位係一位我好喜歡嘅大師盧國沾老師，好厲害嘅一位填詞人啊！所以啱先嗰首歌，希望如果你揸緊車嘅時候咧，就可以揾到嗰份感覺，特別即係當你人長大到某個歲數，喺你嘅社會多咗份責任，喺你嘅家族、你嘅家庭多咗份擔當，柴米油鹽煩心事嘅時候，你就會明白曲中意。再听已是曲曲中人啊，所以咧吓有 feel。好啦，咪有 friend 问我，今日亲嚟嘅嘉宾系咪 Sam？
2: 哦，系
0: 系阿 Sam。咪点解唔开直播？哦，因为阿 Sam 话唔好开直播，
1: 因为太丑样啊嘛。
0: 啊，唔系，阿 Sam 话想专注翻喺唱歌方面。
1: 唔系，主要咧系日日都好似好攰咁嘅样咯。
0: 不过你又肯定攰啦，你又得喺两边跑，又要凑住两个发骨龙。
1: 系啊。
0: 啊、不容易啊咁样。喂，当时你第一次上电台嘅时候，你应该都未成家，未立业喎，系咪啊？立咗业未成家？
1: 系啊，未有成家。
0: 系咯，未成家噶嘛，到依家咁样吓，千斤塔。
1: 即系我哋当时认识嘅时候都系少年啦嘛，
0: 青年啦。
1: 但系我仲记得见你喺外面拍拖嘅样子
0: 是吧是啊，系嘛？拍拖点解你会见到我拍？
1: 系啊，我俾我撞见咯。
0: 系啦、啊，哇，所以咪有 feel 啦。所以
1: 你系同太太拍拖啊？
0: 即系你见，所以你见到我哋去拍拖，你就写咗肇庆小姑娘啦。
1: 系啊，
0: 唔系嗰时系有。
1: 哇，依家仲会唔会电台会播呢只歌咧？
0: 诶、哎，会、
1: 啊，会啊，
0: 有噶，成日都播，我都会播噶。
1: 咁949到时啊停嘅话，咁仲会唔会有得播咧？
0: 梗系有啦，929会继续噶嘛。
1: 啊，
0: 我哋傻猪嚟，我哋四影电台永远都支持四本地原创音乐。你快啲写多啲好歌啦，你写出嚟发俾我，我就会有安排噶啦。
1: 好啊，好啊，
0: 呢啲必须啦嘛。
1: 咁949喺完成使命之前，会唔会再放一次咧？
0: 梗系要啦，必须啦。
1: 呢个系我嘅请求
0: 啦。肯定啦，即系呢个我，因为肇庆即系候姑娘，不过佢。歌名唔系叫肇庆小姑娘，就叫小姑娘。
1: 小姑娘，
0: 即系大家要冇搞乱先，因为我其实点解个歌名系会变咗，我都想问一问。
1: 因为咧当时系我哋一齐去央视嘅时候。

0: 咁系代表肇庆噶嘛？
1: 系，然后跟住就有肇庆嗰只字，
0: 系咯，
1: 你咪跟住唱啊！
0: 我唔唱啦，
1: 吓、啊，
0: 我唔唱
1: 啦。但系你嚟到，我冇理由播只歌嘅。
0: 等节目完咗你再讲
1: 啦。喂，有 friend 讲话啊，所以嗰首歌系咪叫再见咧？唉，真系忍唔住同九四九都讲句再见啊！佢今日啲歌曲好伤感，吓咁咩？诶，嚟阿 Sam， 即刻整翻首唔伤感啊！我哋 ending 啦，我哋唔好伤感啦，冇我你唔好用嗰啲离愁别绪去听我哋每当变幻时嗰啲嘢，或者再见，又换一种方式再见系为咗乜啦？要再见面啊嘛，
0: 系啊，
1: 系咪？每当变幻时嘅时候，真系所有事情喺度变，无论点变都系变乜咧？系变好啊嘛，
0: 冇错咯，
1: 记住啦，傻猪嚟噶。唱咩啊？校长啊？哦，系嗰两只字嗰首啊？
0: 系啊。
1: 好啦，歌词先，识唱一齐唱。

单车你可以跟住一齐唱喎。缘分都系朋友嘛，同频相遇喺呢座城市，让我哋彼此嘅邂逅，一份系不会磨灭嘅友情，缘分。

0: 快乐时光滚得特别快，又是时候讲拜拜，多谢晒阿森，
1: 拜拜，
0: 多谢晒心机嘅你哋，返工啊，拜。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感动。

0: 忙帮你忙。
1: 大暑节气嘅飲食调理，欢迎收听收入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大暑一年当中最热嘅节气，湿热交蒸喺呢个时候亦都达到咗顶点。专家就指出啦，大暑暑毒外蒸，飲食应该增咸减甘，主菜可以适当放啲姜葱蒜醋。而喺飲食嘅调养方面，推荐食一啲温软嘅食品，避免过度饮冷饮。而冰冻嘅瓜果同埋甜腻嘅食品都系应该少啲食嘅，可以多啲食绿豆、百合、黄瓜、豆芽、鸭肉、冬菇、紫菜、西瓜、番茄、赤小豆、薏米同埋南瓜等等，可以清热去湿、益气消暑嘅食品。而喺生活调养方面，就要避免喺高温底下长时间工作，要少啲运动。出门嘅时候可以适当避开烈日，喺高温底下作业嘅朋友就要适当补充水分，适当地可以饮花啲防暑降温嘅饮品或者食品，例如西瓜汁同埋冬瓜茶等等。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大暑节气当中嘅饮食调理，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3: 吹行949，
2: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4: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0: 949交通快报。
1: 时间方面嚟到咗14:32，收听呢度系信电台唱九四九，关注路况。电台对出星汇大道东西上，而家转灯过道。顺势花轮全部喺六轴七轮增加正，有序。公路路端州路交界潮龙灯位转灯。上圆对出端州四东西上，然后当中西往东晒车，中间文明不浪我知得行驶转灯。全部广播底周斑马线行人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接内未见到 block 噶，体育中心南门四向如常噶。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喵猫保持车速，车距稳妥啲啊。咁啊，再同你睇睇转咗大天宁路南北上进东西走向中心前对出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噶。三条桥方面，月光大桥双靓仔，水大桥冇问题，西关大桥端州上桥位小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好啦，翻工啦，精神。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关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1: 边条路好走？
10: 听住畅行九四九。
11: 交通爆料热线
10: 2781949。
12: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4-5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3: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4: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5: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6: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7: 岁月磨练成
16: 旋律的
17: 印记。
16: 肇庆电台，
17: 肇庆电台，畅行949，
16: 用音乐，
17: 用音乐
16: 走进你的

必须好好照顾。我尚有负债电费和房租都只索命付，而梦想的世界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0: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院士专家齐聚鼎湖，共谋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创新平台建设。鼎湖构普音乐节燃情上演，奔赴一场夏日狂欢。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项目启动会在肇庆举行。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清平与多位参会专家实地考察了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技术联合实验室，共谋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创新平台建设。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考察团一行深入了解产学研协同成果。据悉，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技术联合实验室已运行多年，围绕包装饮用水微生物风险防控开展全链条研究，构建起从原水到成品的微生物安全大数据体系，成功攻克生物膜控制等关键技术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清平：
2: 科技这个创新跟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就是中间它必须要有科技创新平台。这个创新平台不单是在科研院所，它还必须在企业，要把研究所要大学的研究成果怎么跟我们产业技术的融合，那就是要在企业里面建联合实验室。
1: 据悉，吴清平院士团队与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合作近30年，见证了企业从小到大，也证明了科研与产业深度融合的效力。正是依托这一发展模式，鼎湖山泉实现了连续26年市场抽检合格率保持100%的行业记录。
2: 我们是希望他在广东包装饮用水企业里边能够在技术上能够去跟行业紧密结合在一起，能够发挥行业的龙头企业的作用，来去带动一批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打造一个产业集群，使我们形成一个良好的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产业生态，最终能够促进产业集群的健康持续的这个发展。
1: 未来项目团队将进一步调研创新平台对产业的实际支撑作用，探索可复制的成果转化路径，助力广东生物制造产业在新一轮发展中抢占先机。近日，桃城越野构普音乐节在肇庆市鼎湖区沙浦镇蒲营露营基地火热启幕，活动以向大自然出发为主题，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齐聚鼎湖，在音乐、篝火与烟花中共同度过了一个梦幻夏夜。音乐舞台在广映科舞团活力四射的舞蹈中开场，随后《海阔天空》《单车》等经典歌曲轮番上演。期间，演出现场还设置了多轮掷骰子比大小互动游戏，并同步介绍世界杯冠军竞猜活动，幸运观众赢取卡通玩偶以及免费住房等丰厚奖品。篝火晚会压轴上演，游客们在 NPC 带领下围火共舞，烟花在夜空中绚丽绽放，将整场活动推向最高潮。中山游客：
3: 各位观众，
4: 我觉得玩过那些活动好丰富，跟着这里吃饭又都挺好啊。啊，仲有呢度嗰个熬夜派对啊，玩游戏啊，嗰啲嘢。如果系10分嘅话，可以攞到9.5分。
1: 广州游客：
5: 我觉得游戏嘅体验感都仲系非常之好嘅，所有工作人员都好热情，之后咧大家都好有亲和力，同小朋友都玩得好好。
1: 本次音乐节还精心打造了缤纷游园会、奇趣市集、10个摊位游。

0: 游戏同步开放，让亲子家庭在互动中赢取奖品。本次活动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文旅加音乐跨界融合的生动实践。主办方表示，通过奇趣市集、音乐演出、篝火烟花等多元形式，希望可以为都市人群打造了一个逃离喧嚣、拥抱自然的沉浸式体验空间，让每一位参与者都在乡野间找到了夏日的快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

0: 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创意
1: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

0: 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院士专家齐聚鼎湖，共谋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创新平台建设。鼎湖构普音乐节燃情上演，奔赴一场夏日狂欢。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项目启动会在肇庆举行。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清平与多位参会专家实地考察了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技术联合实验室，共谋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创新平台建设。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考察团一行深入了解产学研协同成果。据悉，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技术联合实验室已运行多年，围绕包装饮用水微生物风险防控开展全链条研究，构建起从原水到成品的微生物安全大数据体系，成功攻克生物膜控制等关键技术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清平：
2: 科技这个创新跟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就是中间它必须要有科技创新平台。这个创新平台不单是在科研院所，它还必须在企业，要把研究所要大学的研究成果怎么跟我们产业技术的融合，那就是要在企业里面建联合实验室。
1: 据悉，吴清平院士团队与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合作近30年，见证了企业从小到大，也证明了科研与产业深度融合的效力。正是依托这一发展模式，鼎湖山泉实现了连续26年市场抽检合格率保持100%的行业记录。
2: 我们是希望他在广东包装饮用水企业里边能够在技术上能够去跟行业紧密结合在一起，能够发挥行业的龙头企业的作用，来去带动一批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打造一个产业集群，使我们形成一个良好的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产业生态，最终能够促进产业集群的健康持续的这个发展。
1: 未来项目团队将进一步调研创新平台对产业的实际支撑作用，探索可复制的成果转化路径，助力广东生物制造产业在新一轮发展中抢占先机。近日，桃城越野构普音乐节在肇庆市鼎湖区沙浦镇蒲营露营基地火热启幕。活动以向大自然出发为主题，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齐聚鼎湖，在音乐、篝火与烟花中共同度过了一个梦幻夏夜。音乐舞台在广映科舞团活力四射的舞蹈中开场，随后《海阔天空》《单车》等经典歌曲轮番上演。期间，演出现场还设置了多轮掷骰子比大小互动游戏，并同步介绍世界杯冠军竞猜活动，幸运观众赢取卡通玩偶以及免费住房等丰厚奖品。篝火晚会压轴上演，游客们在 NPC 带领下围火共舞，烟花在夜空中绚丽绽放，将整场活动推向最高潮。中山游客：
3: 各位观众，
4: 在那玩水，那些活动很丰富，跟着这里吃饭又都挺好，挺好啊。啊，仲有呢度嗰个豪野派对啊，玩游戏啊，嗰啲嘢。如果系10分嘅话，可以攞到9.5分。
1: 广州游客：
5: 我觉得游戏嘅体验感都仲系非常之好嘅，所有工作人员都好热情，之后咧大家都好有亲和力，同小朋友都玩得好好。
1: 本次音乐节还精心打造了缤纷游园会奇趣市集，10个摊位游戏同步开放，让亲子家庭在互动中赢取奖品。本次活动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文旅加音乐跨界融合的生动实践。主办方表示，通过奇趣市集、音乐演出、篝火烟花等多元形式，希望可以为都市人群打造了一个逃离喧嚣、拥抱自然的沉浸式体验空间，让每一位参与者都在乡野间找到了夏日的快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

0: 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午四点，约定你。
4: 好，星期四的下午继续会在妈妈同学会跟大家一起聊天。你好嘛，我是 Wing。 话说今天很多朋友都已经谈开了这个话题，是不是关于今天这个日子，是不是这个节气你知不知晓呢？大暑大暑，就是说有米都不想煮，若然真的话是这么热的话，你是不是真的会买一些清凉的饮料，又或者就是自己自制一些清凉的绿豆沙代替今晚的这碗饭呢？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 33.2 度，吹近一级的东南风，相对湿度 66%。今天在街上听到两个老人家聊天，有一个就说今天千万不要下雨，如果是的话似乎就又说来紧的时间可能都会有影响，但另外一个老人家就说今天这么热，当然希望它下雨了。究竟今天会不会下雨呢？根据气象台方面的预测，今天就基本上都是就比较晒，就真的似乎没有雨。不落雨亦都会一直延续到去就星期日才可能会出现一集的中雨，去到星期一、二、三下个星期的前三日都会有这种的雷阵雨出现。越是不落雨越是感觉这个高温，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就刚才已经提到33度几，可能出到去户外感觉会更加热。 最低嘅气温咧，今日可能都会超过26度，咁所以咧就最高气温可能咧今日中午时分啦，正午嘅时间咧就已经系达到咗摸高嘅呢个35度噶啦。听日咧仍然都可能系喺呢个嘅气温咧徘徊喺25到36度啊，去到后日咧更有可能系去到27到37度嘅高温。大暑时节啊，作为咧呢个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咧，亦都算系啦，今日啦系一年当中咧气温最高、湿度最大嘅时段，亦都系全年当中咧中暑咧可能会高发嘅时节。千祈千祈咧就唔好忽视呢一件事情吓，防暑降温咧相当重要，并且咧咁啊，事实上咧严重嘅中暑咧可能会危及生命，千祈唔好以为中暑只系小毛病啊，咁啊夹硬咧顶一顶咧就得噶，其实唔系啊。若然咧就

就是电解质的饮料可以有效缓解高温引发的头晕、乏力和心慌等不适症状。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强调提醒大家的，就是大量出汗之后千万不要大啖大啖地猛灌这个冷饮、冰冻的饮料，因为这个太大的温差刺激容易引起血管收缩和引发肠胃的不舒服，甚至乎这种就会可能是影响加重身体的负担。总而言之，一定要防暑降温，好好待即什么呢，就是或者饮多一些水，并且分段时间饮，千万不要饮太冰的水，这样才叫做好好善待自己。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游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齐分享，共成长。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晚晚同学会今日继续同大家倾翻大暑呢个话题啊。咁啊，如果话去到夏天咧，天气咁热啦，咁可能大家啦，无论系食饭啊、出街啊，何时何地咧，都希望可以清凉啲、清爽啲。点样开胃？点样嚟啦？好多咧就似乎解暑嘅啊一啲嘅清凉嘅食法啦。咁啊，有医生讲啦，咁啊有啲唔科学，有啲咧就太过啦。咁啊，有啲误区咧，我哋真系应该要避一避嘅。属于夏天正确嘅食饭方式，同埋咧有啲边啲嘅误区咧，我哋首先咧就先睇下啦，先静一静啦，关于呢个夏天正确食饭嘅方式啦。正如营养专家话斋啦，三餐要按时食，定时食啊，咁啊正所谓咧，一日三餐吓食啱就不难。如果话要身体健康，一定咧要定时定量啦，就是、适合自己同埋咧清淡饮食。好多朋友都好推崇咧，就系广东嘅呢个嘅粤菜啊，事关啦，咁啊有青菜吓，又有咧呢个嘅肉啦，咁啊又可以咧，亦都系有呢个嘅清茶淡饭，亦都可以喺呢个夏天啦，唔需要太过油腻，都可以咧食得甜甜美美。三餐要按时食，主食咧要搭配少量嘅肉啦，同埋咧就系多啲嘅青菜啦，保证营养啦。仲有咧就是避免啦，同埋咧尽量少食呢个嘅生冷啦。就算系饮啊，都系饮啲咧就系摊冻咗个白滚水啦，啊，又或者咧，我哋广东人好中意咧，就系例如话用冬瓜啦、丝瓜啦、啊青菜汤啦呢啲简单嘅清汤啦，啊滚汤啊，非常之快捷又好嘅一个方式方法吓。咁啊呢个嘅青菜或者系咧就系呢个嘅瓜果蔬菜啦，不知不觉咁啊又可以咧啊做一个汤，又可以咧就系亦都系搭配一个嘅青菜啊，一个菜咧可以有两种功效，并且咧有好多时候咧特别。系咧就中午时段啦，我哋可能都会配搭啲咧就枸杞叶啊咁样啦，就滚个啊瘦肉啊呢啲啦，枸杞汤啦，其实都系清清淡淡。就算系晚餐啦，都非常之清淡啦，其实就可以噶啦，七八分饱已经系 OK， 而且咧尽量咧喺七八点之前啦吓，咁啊食完呢一个嘅晚饭啦吓，俾肠胃有啲消化嘅时间，唔需要刻意进补，亦都可以令到整个夏天咧身心都清爽舒服啊。例如话咧，除咗刚才提到嘅呢几样嘢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响夏天咧，我哋经常都会咧，特别系今日可能都会有好多朋友咧就去煮嘅呢个嘅绿豆糖水或者系绿豆汤。有专家就话啦，其实咧绿豆汤咧唔系一个万能嘅补水饮品，不过咧绿豆汤或者绿豆糖水咧，佢主要咧都系起到清热消暑嘅作用，因为咧电解质嘅含量非常之低，大量出汗之后，如果净系饮绿豆汤又或者系绿豆糖水咧，系冇办法满足去补充身体流失嘅钾啊同埋钠啊呢啲嘅元素，就未能够有效补充电解质，并且咧绿豆咧就系偏寒，有啲咧脾为虚寒或者虚弱容易腹泻的人群，其实都不一定啱大量饮用。

且咧，亦都唔需要煮得太过于浓啊，或者黏稠，亦都唔需要添加大量嘅糖分。事关咧，例如话咧就系糖尿病患者或者三高嘅呢个嘅人士咧，其实就唔一定话太过啱。例如咧，绿豆糖水啦，亦都系咧属于咧戒糖啊，又或者系咧啊呢个糖尿病嘅患者咧需要咧啊避开或者系回避嘅呢个咁样嘅选择嚟嘅。就算是呢就煮一些就咸的，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的绿豆汤啦，都应该就是搭配一些对的元素。例如之前都曾经听过有朋友就用绿豆去煲莲藕加章鱼，其实都是一个挺好的汤水来的，并且将这些汤渣不出来又是一个菜了。总而言之，在这个夏天要在吃饭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三个误区。例如刚才提到的晚饭一定要早点吃，并且因为日头可能太热，可能本身腸胃又或者就胃口都麻麻噶啦，去到夜晚黑稍微涼少少啦，咁亦都要注意，千祈唔好暴飲暴食嚇，大魚大肉啦，食到咧就喺呢個空調底下咧食到飽脹，或者係咧就係成個人覺得咧非常之油膩，其實都唔係咁好噶。事關咧腸胃夜晚黑都需要休息，大量嘅食物堆積啦，難以消化，唔單止會影響啦睡眠，並且咧可能會加重身體嘅負擔，令到咧第二日起床嘅時候咧，你都會覺得又攰嚇，並且咧有少少口苦啊。仲有咧就係要避免啦，就係唔食正餐，淨係靠啦就係冷飲啊、冰凍西瓜啊，又或者咧就係啲嘅雪糕啊當飯。事關咧生冷嘅食物咧，其實會持續刺激呢個嘅腸胃，降低消化能力。經常食咧，其實咧就會令到呢個嘅腸胃更加差嚇。偶爾食下呢啲清涼嘅飲料飲品啊，又或者係咧就甜品咧冇問題，但係千祈唔好將佢當正餐，或者係當佢一日三餐。另外若然就太过油腻，又或者就用烧烤去搭配啤酒，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比较错误的做法。在这个夏天偶尔这样跟朋友出去吃一两餐没问题，但是如果餐餐都是这样，冷热两件事情一起刺激脾胃，会令到晚上时间更加之难睡得着，失眠，又或者是更加之容易湿气重。然之咧，喺呢个夏天咧，其实无论系呢个饮食定抑或咧，就系呢个睡眠啊，呢啲嘅各种各样嘅调整咧，都需要有技巧。尤其是呢个大暑天时，更加要好好为自己养生。毕竟身体系自己嘅。

0: 午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

0: 创新实降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在肇庆一定要做的十件事：去鼎湖山吸负离子，去星湖荡舟，在仙女湖行铁索桥，游燕洲岛，去七星岩喂锦鲤，去牌坊广场打卡睇音乐喷泉，披云楼登高望远，宋城墙古风流影，上将军山揽肇庆夜景，去湿地公园探丹顶河，仲有仲有，一边听住肇庆电台，一边喺江滨大堤兜风。这个夏天想要过得有意思，记住做齐上边十件事。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Greetings, I want to play a game.

0: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
1: 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机孔很硬热同灯架，
1: 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机孔很硬热同灯架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机孔很硬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灯架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机孔很硬热或灯架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斯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3: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4: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又嚟搞事咯，俾佢叮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

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星期四下午半点过后咧，继续翻翻嚟我哋嘅妈妈同学会。你好嘛，我系 Wing。今日咧会同大家倾倾咧关于今日呢个节气大暑嘅话题。有人话咧过大暑咧就系一个顺字，顺住天时食，顺住阳气咧就按照呢个时间段咧就去休息，并且咧顺住呢个节气过啊。因为大暑咧系夏季最后一个嘅节气，亦都系一年当中最热嘅时候。古语有云啦，大暑热唔透，大热啊在秋后。即系话咧，如果呢段时间咧热得唔够透嘅话咧，后面仲有排热啊。所以咧，近段时间咧真系要好好咁样咧，就系养足精神，同埋咧就系顺气调温吓咁啊。并且咧，响呢个秋冬啦，咁啊响秋冬到来之前咧，养好身体吓，有个小窍门噶。听讲话今晚有个指定动作可以尝试下，就是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暖水浸浸脚，大概水温就40度左右，浸15分钟，血气循环好了，睡觉都会舒服，还有会感觉安稳很多。并且有一个大暑的浴足方，就是说可以找一些就是中草药去尝试将这个浸脚的这个妙方进行到底，有几呢样嘢就 OK 噶啦，艾叶15克，藿香10克，佩兰10克，再加生姜5片，将佢咧就系煲滚啦，慢慢咧就转呢个细火啦，就系大概煲15分钟左右，跟住咧就系将呢啲嘅咁樣嘅藥水啦、藥汁啦，就兑入去40度左右嘅呢個嘅温水當中啦，浸15到20分鐘啦，呢個嘅腳啊，令到啦成身啦都會感覺到微微有少少發汗啦，咁就 OK 噶啦。並且咧浸完腳之後咧，一定唔好正對住空調吹，抹乾淨啦呢個嘅雙腳，跟住咧就換翻清爽乾爽嘅呢個嘅長袖嘅呢個空調衫啦，2個鐘頭。之内咧，唔好吹呢个空调，同埋唔好饮冷饮。特别提醒咧，就系高血压又或者系咧就系心血管嘅患者咧，浸脚嘅时间咧就不宜超过10分钟，舒适为主，唔好咧夹硬要求自己一定要出汗。总言之咧，大暑咧属于夏天嘅呢个收官嘅节气吓，再过多半个月咧就系立秋噶啦。咁所以咧，如果呢个时节咧过度咁样消耗元气啦，并且咧就系贪凉爽啊，又或者咧就系出汗出到咧就即系冇充分嘅水咧补充翻啦，秋后咧亦都会可能会引发一啲咧就系肠胃敏感啦，会觉得攰奶奶，又或者咧就有咳嗽嘅情况嘅。而专家啦，特别系呢个养生专家咧，佢哋话咧大暑嘅最后一个字咧就在乎养，养心、养阳同埋养胃。养心咧就系喺呢段时间啦，每日咧就系用15分钟嘅时间咧，等自己静落嚟，心静唔单止自然凉，咁啊仲可以咧透过咧听一段舒缓嘅轻音乐啦，又或者咧睇翻一本啊自己休闲嘅呢个咁样嘅自己喜欢嘅呢个书籍啦，闭目养神。调息令到浮躁的心神可以静下来，这就可以达到养心的这种这样的作用。而养阳就说不要熬夜，原来今晚就真的要准时和早点睡觉了，这个就是大暑养阳的第一要务。夜晚黑就是

哋所讲固本培元啊，仲有咧就系呢个阳气归根嘅时候啊，夜瞓啦，可能咧就会令到呢一种啦气咧就难以收得好啊，并且咧可能会导致到日后有少少虚添。另外咧，养胃点样先可以养胃咧？早晚咧可以饮一杯咧就系温热嘅姜枣茶。好簡單嘅，咁可能咧就亦都好多朋友咧就隨手可以做到噶啦。生姜三片，紅棗兩粒，跟住咧就係用滾水咧去炆焗佢一陣，跟住咧就浸泡成嘅呢個姜枣茶啦，喺早晚嘅時分飲，咁啊並且咧早起飲咧就可以升陽氣，晚上傍晚時分飲咧可以暖胃，簡簡單單就可以守住我哋有一個穴位叫中焦嚇呢一圈嘅土氣，係為咗咧秋收冬藏咧做好準備啊。總言之，依家咧經常聽到嘅呢個嘅貼三伏貼啊，又或者咧就飲呢個姜枣茶啊，又或者刚才提到的这个的浸脚啊，都是希望呢可以这个的冬病夏治调理身体啊。毕竟啦，身体是自己的，咁啊，若然啦养得好，自己埋单都会轻轻松松，若然不是的话，嚟紧啦都会比较麻烦。

0: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1: 系啊，帮妈妈打气啊，帮妈妈减压啊。咁啊，依家呢个时间段啦，唔知道大家咧有冇了解过一件事情咧？经常咧都听到人讲啦吓，依家咁热嘅天气吓，早上十点到下昼四点零钟啦，尽量咧减少外出啦咁样。但原来咧咁啊，跟住落嚟咧咁啊，去到咧晚上啊、傍晚时分啦，又或者系清晨时分啦，呢啲时间咧先至系属于我哋咧响呢个夏季咧夏练三伏嘅好时节啊。中医养生咁啊，亦都提到咧，就系夏练三伏咧，就讲究方法啊，唔需要盲目嘅。咁啊，例如话咧，唔需要过度出汗啦，咁因为咧过度出汗咧，可能会导致到咧就系呢个嘅心阳受损，同埋咧耗损心阴，并且咧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又或者心慌气闷等等嘅症状。所以咧喺三伏天嘅锻炼原则咧，就系避暑不避冻，微汗不淋漓，选时择地练啊。时间方面咧，有啲拣择噶，咁啊，尤其是咧，如果屋企啦呢段时间有小朋友啦，咁啊，经常长期咧就陪伴住你身边，又或者咧喺呢个夏天咧享受佢哋嘅假期嘅时候啦，都可以带佢哋喺呢两个时间段咧去选择运动锻炼一下，既可以咧起到夏练三伏嘅作用，又可以咧唔需要担心咧太过热啦，就影响呢个嘅身体啊，又或者系影响呢个可能会出现嘅中暑情况。一般咧夏练三伏的时段选择在清晨的五到七点，又或者来紧傍晚的六点之后。地点当然要选择一些就是通风和比较清爽清凉的地方。项目方面传统的这些项目相当之啱这个时节去尝试去学习又或者运动的。例如太极拳、八段锦、散下步，这些温和舒缓的运动就啱晒这个大暑时节的运动了。而且在运动之后亦都是要有几样事情要注意，一定要戒的，就是第一个戒喝太多和大量的冷饮，另外就戒即刻冲冻水凉，应该若然是出现了一些就比较发汗的情况，若然发觉自己哇真的不行，成身汗流汗流得很紧要，这个时候就要适可而止，并且尽量是在通风透气的地方休息到就是停止猛地出汗之后，跟着饮用常温的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的水，又或者是就是白滚水，将自己的这个这样的气息就调和一下，跟住清清凉凉舒舒服服啦，先至翻屋企啦。例如话系响呢个嘅时间段啦，去探讨一下，又或者咧就系补充一下啦，自己刚才咧运动之后要补充嘅能量。总而言之咧，呢一季天特别喺大暑时节嘅运动方式咧，都应该系适可而止，适合先至啱啊。望下时间啦，16:55要同你讲声拜拜啦噃。听日星期五小周末，再喺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同你慢慢倾偈，听日见你，拜拜。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0: 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0: 而家系下午五点半，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3: 在感情世界里面，从来都难分对错，理智总会被感性打败，因为爱情从来都是一件不讲道理的事情。许美静演唱的《明知故犯》唱的就是这个内容，道理其实大家都明，但是就很难控制好自己的情感。这首经典的歌曲，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0: 交通快报。
1: 17:40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天宁路建设路呢个路口位，依家呢个中数落班高峰期咧，车多人多，咁喺呢个十字路口位前面咧，亦都系需要等灯啊。建设三路呢边咧，双方向咧行车都会比较多，尤其是系往呢个天宁路同埋往呢个宋城路方向嘅车辆。咁啊，而咧另外一边啦，咁啊往呢个一中路放咧呢边嘅路向嘅车辆咧，亦都算系轻松好行嘅。现时咧绿灯通行，亦都系一批嘅车辆啦，未都系慢慢咁样咧就分流疏导啦。仍然会温馨提示你，路遇斑马线礼让行人好重要。顺星花坛位望过去，往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益华对开嘅红绿灯位置等紧灯，目测咧需要一到两个左右嘅灯位先可以顺利通行。双方向大马路仍然会提示你转弯位要格外留神。杭江路、江尾路同埋咧西湖大道都需要暂暂停、暂暂等。再嚟关注翻啦，西江大桥现时双方向咧桥面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车辆落桥位置咧小车比较多，上桥位轻松。唔算是太过于密的车次，但是呢这个中数呢去到桥中段呢会比较多车。上桥位刚刚来了两部的大车，一部货车，一部呢就是这个的、工程车，所以呢现在这个中数呢路遇大车也都要小心忍让，安全为上。 OK， 这部路况暂时为你看到这里。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在边路，
6: 我在天宁路。
7: 西江大桥什么环境？
8: 我在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上工放工都上路路畅通，
0: 哪条路好走
9: 车住畅行949，
0: 交通部了热线
9: 2781949。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1: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0: 灣區在線，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真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23号，星期四。以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嘅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士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2: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
3: 今年上半年，广东 GDP 同比增长4.5%。
2: 香港机场岛展开自动驾驶车辆无人化测试。
3: 伊朗打击约旦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消息人士称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扎，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

0: 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增，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用，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黄小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班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日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我国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员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首次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

0: 是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 喺新接订单数据当中，我国系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同邮轮嘅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咗80%。呢个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嘅重装建造能力。此外，李贤庆仲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嘅核心赛道。
0: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2: 今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实现咗2位数增长。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57%。外资持续睇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1: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矿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其中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聚焦主要目标指标，规划部署七方面重点任务，即积极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给，加快提升可再生能源电力可靠替代能力，着力推动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实现突破，全面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巩固拓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优势。健全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深化可再生能源高水平国际合作。
2: 记者今日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获悉，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规划提出十五五中医药发展的目标，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统筹考虑医疗、科研、人才、产业、文化、开放发展等中医药发展重点领域，提出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加速中医药数字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与治理等10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1: 中央气象台今日10时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日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8时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93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这一低压将于未来12到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到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这个将是继台风梅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3个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5号前后进入南海北部海域，并影响华南地区。按照台风命名表，今年第12号台风将被命名为红霞。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广东省统计局今日公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分产业体，第一产业增加值2,248.94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27,327.61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42,704.50亿元，增长4.5%。其中，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6%，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率达56.9%。服务业中，金融业增加值增长8.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长9.3%。
1: 日前，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办法出台。根据新规，残疾人联合会要会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建立儿童致残性疾病筛查、诊断、康复救助衔接机制，提升儿童致残性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早康复能力和效果。此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要开展康复医疗服务。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需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办法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
2: 记者从深圳市前海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前海合作区实际使用外资达250.1亿元，同比增长102.9%。
1: 近日，深圳社会组织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深圳登记社会组织总量达10,386家。其中科技类社会组织899家，主要集中在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综合创新、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材料与新能源、制造生产等领域。
2: 深圳市交通运输专项资金绿色交通建设领域港航资助资金实施细则近日印发，深圳将全力支持绿色港航建设，资助项目重点覆盖船舶岸电售电设施改造、清洁能源动力船舶、电动港座机械、清洁能源动力拖车以及清洁能源加注五大类别，形成从船端到港端、从装备到燃料的全链条激励。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东莞市货物贸易进出口8,1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8%，云居全国外贸第五成，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东莞市进出口规模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今年二季度进出口规模达2021年四季度以来的新高。其中六月份进出口1,559.1亿元，增长17%，连续27个月保持增长。
2: 记者今日从黄埔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进出口货值220.1亿元人民币，货运量2.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56.4%、98.6%，进出口商品种类超1,500种。目前空港中心服务已超过2,400家进出口企业。随着枢纽能级持续提升，空港中心的货源集聚效应不断增强，更多品类的货物亦开始选择这条湾区物流黄金通道。
1: 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昨日举办招待会，欢迎来自葡语国家的文化官员代表团到访交流。本次参访活动自7月20日起为期6日，行程丰富，内容充实。葡语国家文化官员代表团先后走访广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及澳门本地，实地探访特色非遗文化项目、文旅产业基地，深入了解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成果，直观感受大湾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多元包容的发展氛围，为中葡文化互通互鉴积累实践基础。这次活动由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与澳门特区政府联合主办，旨在助力澳门加强与葡语国家全方位互利合作，优化提升中葡平台功能作用。
2: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今日公布，已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更新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进一步扩展北大屿山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包括在机场岛展开无人化测试。 香港。

0: 公务员同时监测自动驾驶车辆运行状况，藉此收集无人化重要数据，为无人化驾驶奠定重要基础。
1: 运输署是一直很密切地去监视这个的机场岛项目，遥距操作测试的表现。我们很高兴是确认这些自动车的测试是理想、安全，一切是运作畅顺。所以在確保道路安全的情況下，我批准在這個機場島項目上是可以展開車上無人化的測試，也就是說車上是不再有這個的後備操作員。
0: 謝詠儀強調，安全是當局首要考慮，相關務實守則以參考國家和國際安全標準，要求營辦人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和應變計劃，涵蓋車輛、駕駛、道路、網絡安全等。
1: 營辦人是需要為每一架測試的自動車購買有效的第三者風險保險，而且在每一架測試的自動車上面亦都是安裝了電子數據記錄儀。我們為了方便路上的司機啊、其他的行人去識別這些無人化測試的汽車，在每一架這些測試汽車上高的車身，除了要貼上我們早前運輸署發配的一個自動車的標籤之外，今次是要額外在車身上高是貼置一些新的標識，是指明是自動車是無人駕駛測試中。
2: 灣區觀察。
3: 暑期期间，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里面的跨境往来越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依托大湾区室内滑雪、冰雪乐园等新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文旅供给，越来越多的港澳游客从尝鲜转向常来，将冰雪经济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在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记者看到尽管是工作日，雪道上面却是一片热闹景象，不少港澳游客正在体验滑雪、戏雪，打破季节限制，打造从冬季专属运动到四季皆可体验的休闲项目。室内冰雪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港澳游客暑期文旅的首选。香港游客邓先生：
4: 我来自香港，所以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然后因为新开嘛，然后也很干净，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3: 旺盛的消费需求正在推动着供给端的服务升级，珠海多个口岸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新增两个离境退税点，并将服务向核心商圈延伸，不断拓展文旅消费链条。部分酒店针对性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令港澳游客由当日往返逐步转向深度体验。澳门游客周先生：
5: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
3: 随着体验的深入，冰雪消费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小路仔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足。游客程女士：
6: 进到一些极地馆啊，可以乘着凉，可以见到不同的动物，我感觉还是体验挺不错的，更加消暑一些吧，不用那么被日头直晒。
3: 为了进一步激活市场，今年暑期横琴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本次活动入住商户超过300家，规模较上一届提升近50%，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以政策红利精准对接群众的文旅需求，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话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转印的声明称，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

0: 爱国者防空系统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咗基地嘅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同维修设施。另一份声明称，喺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咗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嘅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同无人机受损。声明中仲称，伊朗打击咗一座通讯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讯设施嘅袭击。两份声明话，伊朗尊重约旦同科威特嘅主权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呢两国境内嘅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呢啲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1: 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消息人士透露称，当前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从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扩大对伊朗嘅冲突提供更多军事选项。美国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根据飞行追踪数据以及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过去一周特种作战部队已从美国本土基地部署到中东地区。一名官员仲称，多个战斗机中队已在中东地区集结，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另有官员称，近日已有超过150名医务人员抵达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设施是救治在中东地区行动中受伤士兵的主要场所。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已有18人死亡，至少482人受伤。
0: 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于两周前访问美国华盛顿，就伊朗地区局势和伊朗核计划相关议题和美方举行会谈。美国方面消息称，戈夫曼在此次访问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耗山、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另有消息显示，郭夫曼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核心幕僚之一，这个是他自6月上任以来首次到访华盛顿，访问正值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前夕。郭夫曼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哈利夫以及白宫官员举行了会谈。豪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方面21号援引以色列同美国官员的说话，话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豪山的地下隧道内。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2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个是美国国务院过去5日内第3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美国国务院18号和20号曾两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
0: 据阿联酋方面22号消息，在近期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背景下，阿联酋正加快推进位于东海岸富查伊拉酋长国的新港口项目建设，以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提升本国集装箱吞吐能力和海上贸易水平。消息称，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当日与富查伊拉港务局签署一项为期50年的港口特许经营协议，以推进卢盖拉特集装箱港和迪巴富查伊拉港口项目建设。富查伊拉位于阿联酋东海岸，濒临阿曼湾，船舶无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即可进出印度洋。根据规划，卢盖拉特集装箱港设计年处理能力为250万标准箱，迪巴富查伊拉港口项目建成后，将新增每年360万吨普通货物处理能力。项目将分阶段实施，预计建设周期为24至30个月。消息话，新港口将通过迪拜环球港务集团的内陆物流网络与杰贝阿里港及杰贝阿里自由区实现互联互通，提高阿联酋港口物流中心和终端市场之间的货物运输效率。
1: 最新数据显示，非洲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导致的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1000例。世界卫生组织近日表示，本轮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第3大埃博拉疫情。 在过去一个月里面，疫情扩散速度超过此前所有埃博拉疫情。近期部分疫区新增病例曲线开始趋于平稳，治疗、检测等应对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但官方卫生官员认为，目前尚不能断言疫情已达峰，大量病例仍游离于已知接触者名单之外，疫区人道、安全等多重危机叠加，防控工作仍处于追赶疫情的阶段。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26到35度。澳门晴转多云，28到34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5度。深圳晴转多云，26到33度。珠海晴转多云，27到33度。佛山晴转多云，26到36度。惠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东莞晴转多云，26到35度。中山晴转多云，26到35度。江门晴转多云，27到35度。肇庆晴转多云，26到36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阴，25到32度。纽约阴转晴，18到26度。旧金山阴转多云，14到19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2米的轻浪，南海南部有1.2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香港海域浪高0.6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0.5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0.4米，水温29.3度。阳江海域浪高0.6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0.6米，水温25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是傍晚6:30。
4: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5: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6: 亦或景色宜人的地方，
7: 对自在随性，
5: 对自在随性
7: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5: 有着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7: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5: 畅行，
7: 畅行949。

0: 九交通快报。
1: 嚟到星期四傍晚时间嘅六点半过后啦，系时候同你一齐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首先嚟睇嘅啦，就系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吓，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冇乜阻滞，好行好走嘅。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现时见到各个方向啦等等嘅位置都有多少嘅车仔嘅。建设三路往天宁路的方向，现时是相当之畅顺顺畅好走的。行前少少天宁路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就积聚了一定的车辆了。再转去看的就是天宁北路往端州路的方向，现时双向的车流量不算小的，途径这个方向希望你收收有慢慢走了。

0: 湖大道东门广场对开双向啦，现时密密麻麻，车流量比较大啊。喺呢一个嘅路段嘅话，希望你啦注意翻车速车距。行前少少，新源北路转翻出嚟，星湖大道嘅方向同样都会系比较之车多。上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现时都积聚咗唔少嘅车辆。最后嚟关注咧，就系西江大桥下端州六路嘅上落桥位，现时车流量唔算细嘅。桥面上面咧，双向行车有多少咪摩，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呢一 part 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收听节目从十九分啦。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爆料热线
7: 2781949。
9: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在度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
10: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0: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11: 从十九欢，细微歌

阳光灿烂嘅星期四傍晚时分，我哋听过有嚟自李克勤嘅作品《夏日之神话》，开始咗今日嘅重拾旧欢啦吓。早喺1985年嘅时候，李克勤啦拣选演唱谭咏麟嘅歌手《雾之恋》去参赛，就系第二届嘅全港19区业余歌唱比赛。当时咧佢系攞到咗冠军嘅，相信第一届嘅冠军大家印象都好深刻吓，就系张学友啦。过后冇几耐之后咧，李克勤就同宝丽金唱片公司签约，成为咗旗下嘅歌手。其实最初李克勤嘅知名度咧唔算高嘅，但系喺1988年佢主演咗无线电视嘅剧集《不再少年时》，仲主唱埋剧集主题曲，同埋推出《夏日之神话》呢张大碟之后咧，就慢慢开始走红啦。可以话佢嘅走红咧系一步一个脚印，全凭努力换取嘅。如果讲李克勤系实力派歌手咧，相信冇人会反对嘅。佢嘅声线特点咧就系高清亮。亦都好擅长去演唱各种好浪漫嘅情歌，同埋一啲励志嘅作品。喺1989年，可以话系李克勤第一个事业高峰期。咁当年由佢主唱嘅《一生不变》系攞咗好多个奖项肯定，而且唔少人觉得李克勤嘅声线同谭校长颇为相似嘅，所以当时佢被认定为谭校长嘅接班人。而喺多年之后咧，佢哋两个亦都成为咗忘年好友啊！一起开了很多场左邻右里演唱会，相信这个也是他们两个之间的缘分。

1991年，藤属宝丽金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黎明凭借着剧集《人在边缘》大受欢迎，再加上沉寂多时的张学友凭借着金曲《每天爱你多一些》，亦都成功咁样走出了事业的低谷期。李克勤在那个时候咧，感觉到唱片宣传是被唱片公司忽略嘅，所以同唱片公司之间的关系并唔系咁好。再加上当时真系年少气盛，导致可能做了一些冲动的事情，声势亦都开始下滑了。1992年，李克勤主唱兼填词了一首的励志歌曲《红日》，这首歌当时亦都是非常之红火的，至今依然是被认定为香港乐坛一首励志歌曲的代表作。而在四大天王最锋芒的时候，李克勤虽然是有第五大天王的称号，但是可惜这首《红日》最终都拿不到金曲奖项，这个对于他自己来讲都是一份遗憾。

0: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1: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畅行九四九，
0: 用音乐，
1: 用音乐，
0: 走进你的心窝。
1: 花嘅美丽终归短暂，
0: 青春年华终须散场，
1: 往事如烟，人生若只如初见。
0: 杯中酒，歌中情，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廖安琪，重拾旧欢。
1: 其实李克勤咧，除咗歌手呢个身份之外咧，仲有多重嘅身份，大家系熟悉嘅。例如啦，其实佢出道早期咧，拍过一啲嘅电视吓，做主持亦都相当之 OK。而佢仲有另外一个大家熟知嘅身份，就系填词人。佢咧系好中意以克勤嚟作为笔名去发表佢自己嘅词作嘅，会为自己写歌，亦都会为其他歌手写。例如喺节目里边咧，安琪经常都会同大家分享嗰首余建明嘅作品《短暂的浪漫》。又或者周慧敏的《最爱》等等，这些歌曲都是出自于李克勤的手笔的。而他为自己填词的《大会堂演奏厅》和我们刚才听过的《红日》，以下下来的这首《高妹》都是大受欢迎的作品来的。

优秀嘅人通常喺唔同嘅领域咧都可以发光发热嘅，例如李克勤，佢反应好快，口才好好，所以做主持咧亦都系颇受好评嘅。主持过嘅节目，大家熟悉嘅咧就有《叻人新世纪》啦，《劲歌金曲》同埋《香港小姐》，甚至有好几届嘅世界杯都有佢嘅主持身影嘅。而2005年嘅时候，李克勤同梁咏忠担任残酷一丁嘅主持，亦都会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咧留低咗好多欢笑嘅吓。李克勤咧，佢好中意足球运动，这个大家都知啦吓。喺1998年世界杯期间，佢发表咗一首同足球有关嘅歌曲，就系现时大家都熟悉嘅《歌迷奇遇记》，以歌迷嘅角度去讲述睇世界杯呢个四年等一回嘅盛事，各种好真实嘅心情啊。同类型嘅歌曲啦，仲会有《Victoria》、《我着十号》同埋《Put Your Hands Up》。咁听埋呢一首歌咧，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嘅重拾旧分啦。好啦，听日再见啦。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97集。
3: 各位，上次那五次友从山东盗贼风起，联想到三藩叛乱在即了，于是就拜别了张姥姥，和李云娘一起就赶赴京城去见康熙，想帮下他了。行到去码头，见到一只乌篷船，就问个船工去唔去京城噶？船工话京城就去唔到㗎啦，只係喺半路个丁字姑啫。李云娘就答口啦，丁字姑就丁字姑啦，我哋到咗天津落船再行陆路，大哥我哋上船先。咁个船工就将跳板搭好，佢两个上船入船舱坐低，那个船工就跟埋入嚟。
4: 客官啊，请恕小人无礼，由呢度去丁字姑船家是15寸，请上俾小人先，是因一路上都要洗钱㗎。
3: 五次又听佢咁讲就打咗个突兀啦，哎呀咁先醒起。临走嗰阵张姥姥曾经热情咁赠送水脚啊，但係自己觉得已经打扰咗人成年有多了，就唔好意思收，咁多谢咗唔肯收喎。唉，点知而家身无分文，被困喺呢树，

0: 咁原来諗住到京师呢就有办法付清船费㗎。但係云娘偏偏就答应喺天津落船。15寸钱就并唔算多。但係又喺边处筹措呢？佢立一眼云娘。点知嗰个云娘又毫不在乎咁答个船工啦。唔使啰嗦啦。以后我哋会坐霸王船咩？你开心啦。点知个船工就唔买账喎。姑娘休怪，先收钱后开船，咁系我哋船家嘅行规。我都撑咗半世船啦，啲客上亲船嗰阵都学住你咁讲㗎啦。但有啲啊到步求其抌低几个钱，拍拍啰柚就走咗啦。唉，我一家大细要等钱开饭㗎喎。5次有个面色一阵青一阵红，都唔知讲乜好。嗰个船工见到咁嘅情景，就越加相信佢哋冇钱，捐返出去船舱，插稳嗰支竹篙，放返正块跳板。两位请上岸先啦，嗱，我喺度等候，攞咗钱嚟再坐船啦。唉，云娘又几时试过咁样俾人嘥㗎，熟声立起布帘就赶咗出去，指住个船工就话啦，方师，睇我哋个样似赖账嘅咩？那个船工亦都好硬颈下喎。我冇讲过啊。总言之你俾咗船钱先，咁先有得倾。
1: 哼，本小姐呢次唔想俾啦。
0: 啊，唔好意思噃，小人就得父亲兄弟4个，冇个小姐㗎喎。嘿，话未讲完，李云能仰手一巴啪声打到个船工几乎惯低。
1: 混账，我今日就俾你认返一个小姐。
0: 嗰个船工俾云娘激到怒火千丈呢。嗱，佢见到5次有个文约。云娘系个女人嚟，断估佢哋唔识水性㗎，又恃住自己食过2晚夜粥喎。一举起船桨就兜头拍落嚟，想赶云娘落水先。云娘边线将佢放喺眼内啊。左遮右挡就招架住。嘿，嗰支木桨点都打唔到佢身喎。嗱，5次又喺船舱里头听佢两个拗颈，就觉得自己理亏。之后无计可施啊。哎呀，家阵听见两个喺外边喐起手添啊，嗱嗱声捐出船舱劝啦。点知一出舱口就俾船工拍过嚟嘅船长又拍正自己膊头，哎呀，成个蹬低。云娘本来冇心招惹是非，见到5次又无端端挨咗打，揞住个膊头一尾喺度叫痛。即时就扯火喇喎，佢轻轻轻向前一步，礼手就抢咗嗰支船桨，拦腰一扫，哎呀，个船工就大叫一声，俾扫到凌空飞起，重声就跌咗落河度。
1: 哼，你个衰工啊，仲敢放肆。
0: 云娘冷笑一声，咁就拎起船桨就想撑开咗船啦。佢都5次有仲企喺船头度眼光光，
1: 大哥啊，浸死佢嘅，开船嘅边个唔识水性就得㗎。
0: 哎呀，我已经讲过好多次啦，唔准杀人，唔准作案，况且今日件事系我哋唔啱先㗎嘛。
2: 好啦好啦，咁听晒大哥说话，照顾等佢返嚟撑船啦。
0: 云娘一路讲就一路调转船头又撑返埋岸。咁见到嗰个船工呢喺度搏命游水逃走喎，就叫咗一声，
1: 上返嚟啦，我哋又唔系强盗，走咩嘢啫。
3: 嗱，我俾面大哥咋，本小姐就放过你啦。
0: 嗰个船工游返埋嚟，揸住船员就爬上船，向住5次友就猛咁叩头啦，多谢老爷，多谢老爷啊。5次友嗱嗱声扶起佢啦。
4: 船老大啊，老实讲啊，我哋呢就冇带钱喺身，不过到步之后一定要想法子加倍俾钱你嘅。
0: 唉，见个鬼就唔怕黑咩，嗰个船工就岌头岌脑乜都好啦。望一眼李云娘嗱嗱声去后舱就换咗一身干净嘅衣服，乖乖地去撑船啦。咁船舱里头孤灯如斗。云娘见到5次友耷低头喺度諗緊心事。
1: 大哥啊，你諗咩啫？
4: 唉，我諗緊就算到咗天津

0: 我哋都无亲无故，又去边处揾到船钱呢？
1: 哎呀，仲讲你做咗皇帝嘅老师添，讲起经世治国就大把道理，乜未听人哋讲过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咩？喺天津嗰度我有个亲戚，叫佢帮我还船钱咁咪得咯，费事俾呢个船工闹我哋啦。
0: 好，好，好，好，你有个亲戚喺嗰度啊，咁就好啦。半个月之后，船到达天津埋岸，云娘就落咗船，临走啊交代个船家，嗱你好好地侍候啊，我而家就去借钱俾你，费事你成日冤口冤面啊。五次有听见就好担心佢又去作案啦，咁啊想起身嘱咐几句嘅，点知云娘啊笑笑口走咗先。岸上高更鼓响咗啦，五次有坐喺船度啊啰啰挛喺度猛咁等住云娘。运河上游灯火如星，就流水潺潺，岸上内唔中传嚟歌声乐声。呢度虽然不及六朝金粉秦淮繁华嘅金陵，只另有一番无味嘅景致。吴志友等啊等啊，忍唔住就朦朦胧胧瞓着咗觉啦。半夜时分，李云娘翻到嚟，一入船舱就笑口吟吟咁话啦：，
1: 诶，大哥，你瞓得唔系好冧啫，不如起身睇下，我发咗财啊！
0: 吴志友捽住眼起身，咁啊见到云娘衣不凌乱，身冇血迹。唉，个心啊定返好多。
1: 嗯，
0: 你返嚟啦，借到水脚未啊？
1: 有话借唔到嘅，如果唔系嗰个亲戚孤寒，我早就返咗嚟啦。
0: 云娘一字讲，就将孭喺背脊嗰个包袱呢除咗落嚟，喺灯光底下打开咗。
1: 吓，
0: 五次一睇就当堂恶晒大言啦。哇，原来包袱里面包住嘅呢是立立令的六大锭马蹄金。那个船工这时亦醒了，嗱，他由娘胎出来未曾见过咁多黄金的，他双眼被残到花晒。云娘顺手执起一嚿掟了给个船工。
1: 嗱，你以前挨过一掌，现在得返呢嚿黄金乜都值啦。
0: 哇，那个船工想不到云娘出手咁大方喎。公公公扣了三个响头，哎呀，小小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哇，小姐你想咁多俾我，哎，小人一世都怕用唔完啦。
1: 五次友就笑笑口问云娘咯噃，
0: 嗯，你一下就借咗三百两黄金，仲话人哋小气孤寒喎，你都算大胃口啦。我仲以为你去作案攞嚟嘅添。
1: 大哥啊，你就讲得轻松啊，如果我唔去作案，边个肯借咁多俾我啫？呢个天津道黑心夹细凶，火耗竟然加到六钱喎。我废咗佢四个守卫，留低一张纸条，咁咪攞咗呢啲不义之财咯。
0: 吓，个船工听到呢处，先知道呢个女仔真係汪洋大到嚟，吓到面如土色。点知五次有呢阵时候窿起面口，好决绝咁讲啦，佢系贪官，自有国法惩罚，我都可以弹劾佢。你咁样乱嚟有咩好处啫？呢钱我唔要。嗱，云娘直率豪爽，不拘礼俗嘅性情就好啱五次有嘅脾气。但佢自细喺乱世深山中长大，视人命如草芥，心无王法，五次有又唔可以容忍咯。咁上次喺兖州府，五次友就责备过佢啦。以后喺张老老嘅屋企呢，有好多次同佢讲人命重要嘅道理。点知佢仲係积责难返，越諗就越火滚啦。五次友后尾諗諗下，一啖脚仲补多句：你咁啊，比起苏麻喇姑真係差得太远啦。话刚出口，咦，五次友觉得讲重咗喇，想话解释嘅。云娘已经又丑又嬲啦，只见面色苍白，成身打震，眼直直咁睇住五次友。嗱，佢成世人争强好胜，几时都系要讲就讲，要走就走，要打就打，要杀就杀嘅。跟住五次友呢几年，佢千家。

0: 万难咁嚟照料佢、保护佢。想唔到伍志友竟然讲讲自己比起苏麻喇姑嚟差得太远啦咁。哎，云娘心酸啊，愧、恨、仇、怨一齐就涌上嚟，咬到啲牙落落声。
1: 讲得好，我系不如人哋。伍先生，你攰啦，我都好攰，我哋应该分手啦。
0: 你原本系清白人，眼底又要入朝做大官，我不过照旧系个落魄江湖嘅剑客啫，点逃得苏大姐比？人生不过如此，我自问对世人无过，一生凭本心行事。今日我攞咗贪官嘅赃银，换嚟先生呢一番话，亦算不虚此行啦。就当你我系擦肩而过啦。
2: 咦呀，咁啊三年相处，亦都系云娘第一次向伍志友讲出咁决绝嘅说话噃。亦是第一次直言不讳咁宣称自己心底纯良高贵。伍志友听咗惊到出咗一身冷汗，咁更加觉得自己先头失言啦。諗返转头都系自己有错。几年嚟虽然同云娘亲如手足，只系自己心底有几时同佢平等相待过呢？唉，佢多次舍命救我，知我仲咁样对佢，真係唔应该呀。云娘，你责怪得啱，我不过係咁諗，天下嘅贪官不计其数，你一个人管得晒咩？唉，事到如今，我亦冇面再挽留你，更加冇面再同你做盘，你就一路珍重啦。伍志友未讲完咁滞，已经系痛哭失声。云娘见到佢喊得咁伤心，自己亦好难过啦。
1: 大哥，都怪我冇将说话讲清楚啦。我去到银库嗰阵，嗰四个卫兵呢，正喺度夹埋嚟虾个女仔。咁我当时睇眼唔过，就废咗几个畜生嘅手脚。唔讲呢啲啦，我都知大哥嘅心嘅。你係想乾乾淨淨咁去见你嘅龙儿，去见苏大姐，我唔应该连累你。呢啲黄金你竟然嫌污糟嘅，我先至唔稀罕呢。
2: 讲完，云娘就立起船舱度嗰五锭大黄金，包成一包，重声就抌咗落去运河，然之后护低身就扶起伍志友。
1: 大哥，走啦，我送咗你去龙儿同苏大姐度，然之后再聊你自己嘅事。
2: 嗱，伍志友挂住皇上，康熙皇上呢亦正系需要佢嘅帮助噃。派往云南嘅钦差就已经去咗三个几月，但是音讯全无，到吴英雄同杨喜龙嗰度做助探嘅小模子呢，自从半个月前离开咗皇宫，就再冇露过面啦。而嗰个身怀轻功绝技嘅王府宝柱呢，亦突然间失去咗联络。吴英雄心居不出，而杨喜龙嘅中三郎香堂呢，就静静鸡撤出咗京师，去向不明，所有嘅消息来源都被集断晒咯噃。孔熙敏锐咁觉察到，冇消息嘅本身就系最大嘅消息，一场大变故就快开始啦。咁喺呢个局势瞬息万变、千钧一发之时，巍峨森严嘅皇宫到处都潜伏住对手嘅密探，亦潜伏住随时发生嘅意外危机，真系令人担心。万般无奈之下，佢就采取咗你走我又走，你匿我又匿嘅办法，咁就带住魏东亭嘅一班近身侍卫，静静匿咗去通。

0: 但是先生而家喺边处呢？孔四正路过兖州嗰阵，就曾经密报入京，话伍先生险遭郑春有个毒手，俾女道士李云娘救出之后下落不明。点解咁长时间呢？先生仲音讯全无呢？三个月前，山东盗贼喺普渡故举旗叛变，朕下诏令山东巡抚派兵剿杀，捷报都已经传入京师啦。但系先生仲系踪迹不见，唔通佢又遭到暗算？通州临时嘅行员系宁静嘅，但系宁静有时又更加显得恐怖啊！就喺康熙被压到唞唔到气嘅时候，苏麻喇姑就奉咗太皇太后嘅旨意嚟探望佢啦。苏麻喇姑虽然出咗家，但系佢系康熙细个时候嘅伴当，亦都系佢第一个老师。对于呢位年青皇上嘅心思，苏麻喇姑睇得最清楚嘅，最能够喺关键嘅时刻嚟安慰佢，俾佢支持嘅。所以太皇太后就专登派佢嚟陪下皇上。康熙一见到苏麻喇姑，果然系喜出望外，连忙就将佢迎入屋里边。
1: 唉，好啦好啦，慧真大师，你一嚟我就有咗依靠啦。你快啲讲下皇宫里面有咩消息，皇祖母对西南形势系点样睇㗎？
0: 咁由康熙八年以嚟，苏麻喇姑已经断咗婚，连油都唔食㗎喇，身子好弱。佢伸出两只枯瘦嘅手喺度背住火，答非所问咁讲啦。
1: 小毛子咁耐都冇音讯，个天又落雪，万岁仲系翻翻宫中办事好啲嘅。
0: 康熙明白苏麻喇姑嘅意思，其实佢啱啱又系谂紧呢件事。咁系呢度虽然系严密啲，但系召见大臣咧就好唔方便。
1: 系啊，朕都谂住应该翻去啦。啊，又真系怪嘅。
0: 杨喜龙佢哋叫小毛子去咗边处咧？点解咁耐都唔翻嚟？唔通佢哋睇出咩破绽？
1: 万岁啊，家阵系非常时期，你乜嘢事都要諗到啊吓。
0: 咁啊係啊，呢几日朕心神不宁，觉得道道都系不祥之兆。喺宣言令之后，王父神受人威胁反叛咗啦。范成武又几乎一日一个六百里加急，就报福建情形，之后讲唔出个所以然嚟。李光地一去又渺无音讯。王父神反咗啦。佢个仔王吉精点办呢？吴三桂如果反埋，吴英雄又应该点样处置呢？
1: 难啊。
0: 自从十一月以嚟，啲京官就纷纷告假，而且亦越嚟越多。呢啲都唔系好意头嚟波。嗱，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康熙又点样应付呢一场大风暴嘅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4: 亦或
3: 景色宜人的地方，
4: 对自在随性，
3: 对自在随性
4: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3: 有着始终不变的追求。
4: 肇
3: 庆电台，
4: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3: 畅行，
4: 949。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2: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

0: 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1: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的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的时光，傍晚以后的时间好应该留返俾自己。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7: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交通快报。
1: 时间来到了星期四晚上的八点后，市台对出的路段目前双方的车辆是较少的，两边可以轻松通过。望回过来西湖大道这边，现时两边的车市台对出的路段目前双方的车辆是较少的，两边可以轻松通过。望回过来西湖大道这边，现时两边的车流都不算过于密集的，同样都是有序通行。市区方面咧，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几边方向嘅车辆咧都系较少嘅，同样都可以轻松通过。咁体育中心南门对出嘅十字路位置，仲有黄桃西路两边方向嘅车辆都系较少嘅，咁一样咧都系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可以见到两边方向嘅车辆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咁两边咧保持车速，车距咧都系有序通行。西港大桥呢边嘅情况咧，南岸方向上桥位同埋桥面嘅车流唔算过于密集，同样都可以有序通行。市区方面呢边嘅车流咧，主要都系聚集喺桥面上嘅，慢慢落到落桥位呢个位置啊，畅顺好多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行。
2: 我行路，
3: 我搭巴

0: 2781949。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我比你更加唔捨得離開呢個台，老實講。你睇下啦，要翻屋企啦，拜拜，拜拜。你聽唔聽謝雲最了先？冇乜反應 ，sorry 真係。真係聽咁清楚喎，冇後悔。新石，我呢個好貼切啦，我覺得。The sunset is drunk。
1: 一萬二看三通過，莫與車輛去搶道。綠燈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來。開文明車，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在感情世界里面，从来都难分对错，理智总会被感性打败，因为爱情从来都是一件不讲道理的事情。许美静演唱的《明知故犯》唱的就是这个内容，道理其实大家都明，但是就很难控制好自己的情感。这首经典的歌曲，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召开。加力奋进保持稳健运行态势，巩固夯实长期向好发展基础。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肇庆高新区百台换电货车批量交付，助力绿色物流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2日，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全年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运行，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坚定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会上，省有关单位分别汇报了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以及工业、投资、消费、财政、外资外贸、金融、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进展等情况，并就做好下半年相关工作提出对策建议。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揭阳、河源等地是依次汇报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一步工作举措。与会同志立足所管所辖，就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进行交流探讨。黄坤明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积极主动作为，高质量发展步伐更加稳健。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不断巩固夯实经济长期向好基础。要加力奋进稳住增长势头，确保全年有好的收成、好的增势。要坚持协同发力，推动经济实现又稳又好发展。

0: 发展，要善于纪律长远，有效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坚持向广袤县域、广阔海洋要空间、要潜力，推动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黄坤明强调，要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做到心中有数，渐行见效。要内外并举拓市场，不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继续巩固好欧美传统市场，稳固拓展家门口的生意。要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切实提升转化落地质量，以新型基础设施特别是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牵引，加快引进一批高质量牵引性项目，积极抢抓城市更新机遇，促进形成更多投资增量。要加力壮大产业，有力推动全产业向更高水平跃迁。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促进各类企业协同发展。要守好安全底线，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等抓实抓细防灾救灾工作，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强化油、气、电等能源供给保障，实现平稳迎风度夏。黄坤明还就做好下半年若干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精心筹备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周密部署，细化安排，确保专业规范，安全圆满，高质量完成好总书记、党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的整改落实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广东台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一成果攻克了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成为高要先进制造业深耕自主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是全球汽车产业迭代的核心赛道，随着零件集成度不断提升，传统压铸工艺已无法满足现代生产需求。宏图科技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科研团队，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发出系列免热处理高强韧压铸合金材料，创建了大型复杂构件一体化压铸型性双控工艺，攻克了一体化压铸材料强韧协同难、大面薄壁冲填难、尺寸精度控制难等行业难题。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林运：
2: 免热处理的铝合金材料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体化压铸提出来的一种新的需求，所以这个材料对它的整个的整体的力学性能，那么它的铸造性，那么包括它的这个再生性等等指标，那么都会比我传统的这种压铸的材料会高得很多。
0: 免热处理高强韧压铸合金材料给汽车产业带来质变，在企业生产车间原本需要上百个零部件拼接的汽车车身结构，现在通过一体化压铸工艺一次性成型，制造时间从传统工艺的数小时缩短至90秒，整车减重达 20%，续航提升 8% 以上。
2: 这个免热处理材料的话，也在很多的量产产品上进行应用，主要就是我们三种类型吧。一种是我们的一体化压铸的厚地板，一种是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前舱，以及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全尺寸的电池托盘。那么目前这三类产品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稳定的量产，并且已经装配了这个在量产车型上进行装配吧。我们的出货量的话应该累计也超过了30万套。
0: 作为扎根高腰的龙头制造企业，宏图科技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平台，常年攻坚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卡脖子技术，以持续创新驱动企业迭代升级。围绕该项目，宏图科技已构建起完善的一体化压铸专利体系，仅一体化压铸技术授权专利就多达20余项。
2: 宏图拥有的是

0: 整个前端的这个设计，那么到材料、到模具、到装备等等，整个链条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布局，我们每年在整个研发投入上，基本上保持一个大概4%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强度。新能源汽车那么技术巨变带来的客户提出的不断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也只有不断的用这种研发，那么才能够满足我们客户越来越高的这样的对产品的一个要求吧。
1: 本次斩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项，实现了高腰在汽车轻量化核心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一汽解放载货 G6L 新能源交车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联威集团首期采购的103台新能源货车正式启动交付。本次交付的车辆均搭载瑞庆时代342度麒麟电池，具备续航稳定、换电快捷等优势。车辆将统一投入瑞庆时代全国各生产基地，承担厂区与第三方仓库之间的短途接驳、物料转运等任务，保障物流链路高效运转。联威供应链集团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赵伟：
2: 换电它是只需要3到5分钟的一个时间，完全是拉升了我们整个充电模式的一个效率，改变了这种短波城市配送的一个革命的一个效率。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一台车在全年当中给我们整个公司能够节省大概在10万区间。
1: 据悉，为顺应绿色物流发展大势，联威集团正全面推进车队电动化升级，逐步替换传统柴油重卡，加快向低碳运输模式转型。项目在为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也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区域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农村道路是乡村振兴的脉络，为彻底消除老旧桥梁安全隐患，回应群众期盼，四会市交通运输局主动担当，精准施策，全力推进危桥改造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江谷镇显田村委会丹田大寨村地处山区，村口的大桥是当地群众出行、农产品外销的核心要道。该桥始建于1982年，桥梁老化破损，通行承载力不足，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制约当地乡村产业发展。针对这一民生难题，人大代表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加快落实项目建设资金、推进危桥改造的建议。作为协办单位，四会市交通运输局迅速响应，开展实地勘查，科学研判隐患，将该危桥改造项目纳入2026年度建设计划，并积极争取省级专项补助资金。项目按照高标准实施改造，新建桥梁全长39米，桥面宽度由 3.7 米拓宽至 6.5 米，同步配套完善安防、排水等设施。目前，改造后的新桥已正式投入使用，消除老旧桥梁安全隐患，全面筑牢群众安全出行屏障，为乡村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四会市江谷镇显田村委会丹田大寨村村长张国平：
4: 这座大桥呢，我们是连通好几个村的，车通了以后，这大家都方便了，而且环境也好很多了，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大桥作为新起点，以后我们的振兴乡村呢，都要起到很大的作用。
1: 路通百业兴，桥畅万民富，桥梁通行条件的提质升级，不仅打通了群众出行的安全路，更架起了乡村产业发展的致富桥。四会市江谷镇丹田大寨村村民张先生：
5: 昨天我们有的那个重竹啊，那些竹木就重车都行，以前啊旧桥行不到的，我这个搵三轮车、搵手推车推个公路是上大车，就这浪费了多人力物力，现在好通了，就这样我们就开心了，运输成本降低了多了。
1: 小小桥梁承载大民生， 路网畅通，激活大发展。

0: 下一步，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深耕民生实事，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以通畅的交通路网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284.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6.5%， 其中出口 198.2 亿元，增长 32.1%， 进口 86.2 亿元，增长 48%。 肇庆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月度进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近日，由中博热搜榜主办发布博物馆头条编辑部统计，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数据支持的中博热搜榜2026年第二季度榜单揭晓，四会市博物馆成功跻身广东省百强热门区县博物馆行列，延续了该馆多年入围广东省区县馆百强榜单的良好态势。据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透露，因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实施修复施工，为确保施工维修期间群众安全及施工安全，需对北往南方向桥面实施临时交通分流，交通分流时间为7月22日至8月29日，共39天。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端州往高腰方向，由原来的两车道改为一车道通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途经车辆可选择越江大桥、肇庆大桥通行，请广大驾驶员及市民在上述时间通过上述路段时，注意现场交通标志指示，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市民理解、配合和支持。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 1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人社部消息，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 ,90% 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21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日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日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日起分两个阶段执行。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民生无小事，知热总关情。四会市东城街道沙头社区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拥堵、停车难、道路通行安全等急难

0: 建設規範化便民停車場的解決方案。與此同時，針對紅村十字路口存在交通安全隱患，沙頭社區將減速帶加裝工程同步納入改造清單，全力守護群眾出行安全。目前兩項民生改造工程已全面竣工，困擾群眾的停車無序、路口通行危險兩大難題得到根本性解決，實實在在的民生改善贏得了核區居民的廣泛讚譽。下一步，沙頭社區將持續深化民生微實事工作機制，常態化摸排群眾身邊的細微訴求和基礎設施短板，持續推進更多貼合群眾需求的小型便民改造項目落地見效，以精準服務不斷提升核區居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白天奮鬥逐夢，夜晚蓄力成長，為切實服務青年需求，豐富青年業餘文化生活，屯四湖市委常态化开办青年夜校，以公益免费贴近青年、内容丰富的特色课堂，为广大青年搭建充电学习、陶冶情操、交流交友的优质平台，让青年夜间生活更充实、更精彩。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结束一天忙碌工作，四湖众多青年走进青年夜校，在学习中充实自己，在实践体验中提升能力。四湖青年夜校紧扣青年多样化、个性化成长诉求，推行公益免费授课模式，充分利用晚间闲暇时间常态化开展教学，方便青年兼顾日常工作，实现就近学习，轻松提升。课程设置贴合青年兴趣，紧贴现实生活，品类丰富多样，涵盖书画创作、舞蹈形体、非遗手工、烘焙技艺、健康养生、体育运动、职场技能等多个领域。课堂形式生动新颖，内容浅显易懂，兼具趣味性、实用性和文化内涵，有效补齐青年夜间精神文化供给短板，帮助青年舒缓工作压力，培育兴趣特长，提升综合素养。为拓宽青年服务覆盖面，四湖市因地制宜整合各类公共活动场地，采取市级统筹、基层落地运营模式，依托墟镇客厅、青年之家、乡村公共服务阵地，打造乡镇青年成长充电站，低成本广覆盖阵地布局，让乡村青年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公益课程，切实打通服务乡村青年的最后一公里。自开办以来，青年夜校持续迭代课程内容，优化教学保障，开课场次、服务青年人数稳步增长，收获全市各行各业青年的广泛好评。屯四湖市委表示，接下来将持续聚焦青年急难受盼，不断扩充课程种类，创新授课形式，擦亮青年夜校公益服务名片，以高品质文化服务护航青年成长成才，为四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劲青春力量。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音乐在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四香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炎炎夏日，畅行九十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大暑节气的饮食调理，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哈，大家好，我是小鹏。大暑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湿热交蒸在这个时候亦都达到了顶点。专家就指出了，大暑暑毒外蒸，饮食应该增咸减甘，主菜可以适当放啲姜葱蒜醋。而在飲食的調養方面，推薦吃一些溫軟的食品，避免過度飲冷飲，而冰凍的瓜果和甜膩的食品都是應該少些吃的，可以多些吃綠豆、百合、黃瓜、豆芽、鴨肉、冬菇、紫菜、西瓜、番茄、赤小豆、薏米和南瓜等等可以清熱去濕、益氣消暑的食品。而在生活調養方面，就要避免在高溫底下長時間工作，要少些運動，出门的时候可以适当避开烈日，在高温底下作业的朋友就要适当补充水分，适当地可以饮花啲防暑降温的饮品或者食品，例如西瓜汁和冬瓜茶等等。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大暑节气当中的饮食调理，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啦。
4: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九四九开始。
5: 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6: 星期四晚上的繁星点点，今晚跟大家一起聊聊天，讲下假如这个城市有一个遗忘信箱、遗忘邮箱，那你会最想寄出一封点样的信呢？你会想寄俾边个呢？同埋讲啲咩嘢呢？我哋今晚嘅繁星点点呢，就会同大家一起倾倾偈，讲讲呢样嘢嘅。咁大家呢可以留言俾我哋啦。我哋嘅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啊。

但系啊，我哋讲紧嘅系一个遗忘邮箱啊，即系话你寄出去嘅嗰封信咧，你唔会再收翻嚟啦。第一啦，第二咧就系你想忘记嘅嘢咧，你都可以写喺呢封信里面啦，然后寄出去啦，然后你就会忘记晒所有嘅关于呢封信嘅内容嘅嘢噶啦。OK， 咁啊，大家咧可以留言俾我哋嘅 FXDD928 噶。呢个 friend 嘅话咧，打算咧就将减肥失败嘅所有记忆咧塞入去，咁啊，然后咧转头咧就继续心安理得咁咧就食宵夜。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我咧就要写信咧寄走每个月嘅账单啦吓，同埋咧早起翻工嘅痛苦啦，希望咧遗忘信箱咧永久签收，唔可以退翻嚟啦咁样。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好想寄出去咧，就系写死瞬间嘅合集啊，咁啊最好咧以后咧大脑咧可以一键清空啦吓，永远都唔好再谂翻起身啦嗰啲嘢啊咁样。我觉得咧，其实话俾你听咧，你系唔需要呢个遗忘邮箱、遗忘信箱嘅吓。到咗唔上下年纪咧，你会发现到你好多嘢都会忘记噶啦。

complain。呢位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我咧就好想咧将曾经上头嘅暗恋嘅回忆咧寄出去啊，唔使删除嘅，单纯咧就唔想再反复回味啦，同埋咧内耗自己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唔想忘记重要嘅人啦，净系想记走咧所有自我纠结啦，同埋咧嗰啲唔开心嘅谂法啦。如果可以嘅话咧，咁就好啦。

提一提大家，我哋嘅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嘅，大家可以继续留言讲讲咧。假如可以俾你寄出一封，寄出一封信，一封去到呢个遗忘邮箱嘅信件，你会寄俾边个咧？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而家就鍾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1: 继续啦，翻嚟我哋嘅繁星点点啊！今晚咧就同大家倾下偈啦，讲下卦。假如咧呢个城市咧系有一个遗忘信箱嘅话咧，你想寄出一封点样嘅信咧？寄俾边个咧？咁样吓咁啊！当然啦，呢个钟数里面咧会有我哋嘅每日星推荐啊。DJ
0: J Remix，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1: 今晚咧拣出嚟嘅呢首作品咧，系我自己个人嚟讲会非常之非常之非常之中意嘅一首歌曲吓。咁啊，我女女咧细个嘅时候咧，佢都会跟住一齐哼嘅，好中意呢个节奏、哦。个名叫做 Fade。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想寄一封信咧俾前任嘅，就想同佢讲咧，其实当年咧嗰条分手嘅信息咧，我系攞脚趾咧咁发送嘅吓，本嚟系想撤回嘅，结果咧手一滑咧就点咗删除啊，唉，我谂你应该到依家都好后悔噶，系咪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你讲起呢样嘢咧，我真系好想寄封信咧俾我高中嘅班主任啊。佢当时咧就讲话，依家玩手机咧会毁你一生噶咁样。我依家咧每日咧就靠手机咧搬砖食饭嘅。老师啊，你使唔使你要唔要考虑投资一下我嘅短视频账号咧？咁样啊，即系俾你激死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就好想寄封信咧俾大学嘅舍友嘅吓，嗰晚咧系啊，我偷食咗你速食面里面嘅嗰只老蛋啊，仲扮嘢咧帮你揾咗好耐，最后咧就话俾楼下只野猫咧担走咗个老蛋咧，我依家仲记得啊，好咸啊，到依家咧仲记得嗰阵味啊，都系食货，都系食货。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想写一封信咧，俾十年前嘅自己嘅吓，因为咧就十年前咧就买咗一对咧37码嘅高踭鞋嘅，想同佢讲，千祈唔好买嗰对37码嘅高踭鞋，你只脚咧明明系38码，咁你后嚟咧为咗撑场面着咗3年，每一步咧都好似踩喺玻璃上边，哇！你傻唔傻啊？咁样，我觉得其实真系冇乜必要咯。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想寄俾楼下卖煎饼嘅阿叔啊，话咧就我连续咧三日同佢讲话唔要芫茜，佢都放咗，即系唔系我扮嘢吓，我对芫茜咧真系有少少过敏嘅，但系咧你嘅煎饼实在太好食啦，每次翻嚟咧都要减半个钟头。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想写封信咧，俾所有被我已读不回嘅朋友。咁啊，就我真系唔系高冷啊，即系唔系扮嘢啊，而系真系睇完之后咧，有时候会唔记得咗复你哋，神回复咗啊，咁样啊。嗰时讲啊，呢件事嘅话，真系好多朋友都有试过噶吓，即系睇完条信息之后咧，觉得自己已经复咗啦，但系你系真系冇复到嘅。然后咧到咗可能晚上或者第二日咧朝头早咁样啦，再攞翻部手机出嚟一睇，咦，漏复咗，点算啊？

其实咧讲真，佢真系唔需要话咧要抹晒所有嘅过去嘅吓，只需要将嗰啲折磨你自己嘅所有嘅执念记走就 OK 噶啦。往往时间今晚节目咧亦都系接近到尾声噶啦，再次提醒下你哋倒数时间啦。我哋星期五晚上即系听晚啊，再见。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949》。

0: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召开，加力奋进保持稳健运行态势，巩固夯实长期向好发展基础。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肇庆高新区百台换电货车批量交付，助力绿色物流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进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2日，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全年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运行，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坚定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会上，省有关单位分别汇报了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以及工业、投资、消费、财政、外资外贸、金融、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进展等情况，并就做好下半年相关工作提出对策建议。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揭阳、河源等地是依次汇报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一步工作举措，与会同志立足所管所辖，就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进行交流探讨。黄坤明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积极主动作为，高质量发展步伐更加稳健。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不断巩固夯实经济长期向好基础，要加力奋进稳住增长势头，确保全年有好的收成、好的增势，要坚持协同发力，推动经济实现又稳又好发展，要善于计力长远，有效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坚持向广袤县域、广阔海洋要空间、要潜力，推动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黄坤明强调，要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做到心中有数，渐行渐效。要内外并举拓市场，不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继续巩固好欧美传统市场，稳固拓展家门口的生意。要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切实提升转化落地质量，以新型基础设施特别是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牵引，加快引进一批高质量牵引性项目，积极抢抓城市更新机遇，促进形成更多投资增量。要加力壮大产业，有力推动全产业向更高水平跃迁。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促进各类企业协同发展。要守好安全底线，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等抓实抓细防灾救灾工作，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强化油、气、电等能源供给。

0: 实现平稳迎峰度夏。黄坤明还就做好下半年若干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精心筹备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周密部署，细化安排，确保专业规范，安全圆满，高质量完成好总书记、党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的整改落实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广东台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一成果攻克了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成为高腰先进制造业深耕自主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是全球汽车产业迭代的核心赛道，随着零件集成度不断提升，传统压铸工艺已无法满足现代生产需求。宏图科技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科研团队，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发出系列免热处理高强韧压铸合金材料，创建了大型复杂构件一体化压铸型性双控工艺，攻克了一体化压铸材料强韧协同难、大面薄壁冲填难、尺寸精度控制难等行业难题。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林运：
2: 免热处理的铝合金材料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体化压铸提出来的一种新的需求，所以这个材料对它的整个的整体的力学性能，那么它的铸造性，那么包括它的这个再生性等等指标，那么都会比我传统的这种压铸的材料会高得很多。
0: 免热处理高强韧压铸合金材料给汽车产业带来质变，在企业生产车间原本需要上百个零部件拼接的汽车车身结构，现在通过一体化压铸工艺一次性成型，制造时间从传统工艺的数小时缩短至90秒，整车减重达 20%，续航提升 8% 以上。
2: 这个免热处理材料的话，也在很多的量产产品上进行应用，主要就是我们三种类型吧，一种是我们的一体化压铸的后地板，一种是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前舱，以及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全尺寸的电池托盘。那么目前这三类产品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稳定的量产，并且已经装配了这个在量产车型上进行装配吧。我们的出货量的话应该累计也超过了30万套。
0: 作为扎根高腰的龙头制造企业，宏图科技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平台，常年攻坚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卡脖子技术，以持续创新驱动企业迭代升级。围绕该项目，宏图科技已构建起完善的一体化压铸专利体系，仅一体化压铸技术授权专利就多达20余项。
2: 宏图拥有的是整个前端的这个设计，那么到材料、到模具、到装备等等整个链条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布局。我们每年在整个研发投入上基本上保持一个大概4%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强度。新能源汽车那么技术巨变带来的客户提出的不断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也只有不断的用这种研发，那么才能够满足我们客户越来越高的这样的对产品的一个要求吧。
0: 本次斩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项，实现了高腰在汽车轻量化核心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一汽解放载货 G6L 新能源交车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联威集团首期采购的103台新能源货车正式启动交付。本次交付的车辆均搭载瑞庆时代342度麒麟电池，具备续航稳定、换电快捷等优势，车辆将

0: 统一投入瑞幸时代全国各生产基地，承担厂区与第三方仓库之间的短途接驳、物料转运等任务，保障物流链路高效运转。联威供应链集团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赵伟：
1: 换电它是只需要3到5分钟的一个时间，完全是拉升了我们整个充电模式的一个效率，改变了这种短波城市配送的一个革命的一个效率。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它一台
0: 桥梁安全隐患，回应群众期盼，四会市交通运输局主动担当，精准施策，全力推进危桥改造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江谷镇显田村委会丹田大寨村地处山区，村口的大桥是当地群众出行、农产品外销的核心要道。该桥始建于1982年，桥梁老化破损，通行承载力不足，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制约当地乡村产业发展。针对这一民生难题，人大代表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加快落实项目建设资金、推进危桥改造的建议。作为协办单位，四会市交通运输局迅速响应，开展实地勘查，科学研判隐患，将该危桥改造项目纳入2026年度建设计划，并积极争取省级专项补助资金。项目按照高标准实施改造，新建桥梁全长39米，桥面宽度由 3.7 米拓宽至 6.5 米，同步配套完善安防、排水等设施。目前，改造后的新桥已正式投入使用，消除老旧桥梁安全隐患，全面筑牢群众安全出行屏障，为乡村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四会市江谷镇显田村委会丹田大寨村村长张国平：
2: 这座大桥呢，我们是连通好几个村的，车通了以后，都大家都方便了，而且环境也好很多了，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大桥作为新起点，以后我们的振兴乡村呢，都要起到很大的作用。
0: 路通百业兴，桥畅万民富。桥梁通行条件的提质升级，不仅打通了群众出行的安全路，更架起了乡村产业发展的致富桥。四会市江谷镇丹田大寨村村民张先生：
3: 嗰啲我哋有好多呢个重竹啊，嗰啲木嗰啲竹木就重车都行，以前啊旧桥行唔到嘅，我哋个搵三轮车搵手推车推个公路先上大车，就啲浪费好多人力物力，依家好通嚟，就咁我哋就好开心啦，运输成本降低好多啦。
0: 小小桥梁承载大民生，路网畅通激活大发展。下一步，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深耕民生实事，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以通畅的交通路网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8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6.5%， 其中出口198.2亿元，增长 32.1%，进口86.2亿元，增长48%。肇庆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月度进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近日，由中国热搜榜主办发布博物馆头条编辑部统计，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数据支持的中国热搜榜2026年第二季度榜单揭晓，四会市博物馆成功跻身广东省百强热门区县博物馆行列，延续了该馆多年入围广东省区县馆百强榜单的良好态势。据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透露，因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实施修复施工，为确保施工维修期间群众安全及施工安全，需对北往南方向桥面实施临时交通分流，交通分流时间为7月22日至8月29日，共39天。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端州往高腰方向，由原来

0: 的两车道改为一车道通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途经车辆可选择越江大桥、肇庆大桥通行。请广大驾驶员及市民在上述时间通过上述路段时，注意现场交通标志指示，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市民理解、配合和支持。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 1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人社部消息，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 90% 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21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日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日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日起分两个阶段执行。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在感情世界里面，从来都难分对错，理智总会被感性打败，因为爱情从来都是一件不讲道理的事情。许美静演唱的《明知故犯》唱的就是这个内容，道理其实大家都明，但是就很难控制好自己的情感。这首经典的歌曲，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2: 畅
1: 行949。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及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起来，哪里 bounce， 顽皮浪班还不醉。

全是骸骨，气得辣的假的气得我不在乎 Sky move 当你在乎想把我排除 Guess who back to get off from my hood 别再来秀高气都是些 nobody 原地不必清晰让我心机的给我听一个 nobody know about me 还这么浮躁了塔罗玩俗套了见到我不叫个真的没礼貌爸爸前的小狗我的都没要瘦以前的小丑我有些气笑走走高的路那些我们曾经让我把姐姐带你再来他们进去我是谁蹦蹦蹦蹦下了地太来劲了

做人最易，搭救当真自然之志。小流民变成拆红人。

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灵魂。

0: 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惯这段时间忘了做，歌词里的思念跟唱错，飞到想要去的外面世界逛过，现在迫不及待再次起飞降落，开始刚到人生地不熟的城市，想要和去脸上挂着笑，经过几次蹉跎几次破碎后才发现这个家伙永远让我靠，也许没有经历就不会成长，不想承认但心有时很想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4: 北京时间2:30，
5: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6: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7: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局势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微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

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了

趁我现在还有声音讲给你听，那个女人再没过的日子，那个哑巴带着种子浪迹天涯，多幸运有人遇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那时候世界真干净，没了哑巴。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六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九四九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3: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你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就了一生。什么鬼怪妖魔都去成，看我为了我情人

0: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1: 亦或景色宜人嘅地方，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庆电台，
1: 自在畅游，
0: 畅行，
1: 949。

0: 那么目前这三类产品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稳定的量产，并且已经装配了这个在量产车型上进行装配吧。我们的出货量的话应该累计也超过了30万套。
1: 作为扎根高腰的龙头制造企业，宏图科技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平台，常年攻坚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卡脖子技术，以持续创新驱动企业迭代升级。围绕该项目，宏图科技已构建起完善的一体化压铸专利体系，仅一体化压铸技术授权专利就多达20余项。
0: 宏图拥有的是整个前端的这个设计，那么到材料、到模具、到装备等等整个链条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布局，我们每年在整个研发投入上基本上保持一个大概4%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强度。新能源汽车那么技术巨变带来的客户提出的不断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也只有不断的用这种研发，那么才能够满足我们客户越来越高的这样的对产品的一个要求吧。
1: 本次斩获国家

0: 科学技术奖项，实现了高腰在汽车轻量化核心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一汽解放载货 G6L 新能源交车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联威集团首期采购的103台新能源货车正式启动交付。本次交付的车辆均搭载瑞庆时代342度麒麟电池，具备续航稳定、换电快捷等优势。车辆将统一投入瑞庆时代全国各生产基地，承担厂区与第三方仓库之间的短途接驳、物料转运等任务，保障物流链路高效运转。联威供应链集团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赵伟：
1: 换电它是只需要3到5分钟的一个时间，完全是拉升了我们整个充电模式的一个效率，改变了这种短波城市配送的一个革命的一个效率。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它一台车在全年当中给我们整个公司能够节省大概在10万区间。
0: 据悉，为顺应绿色物流发展大势，联威集团正全面推进车队电动化升级，逐步替换传统柴油重卡，加快向低碳运输模式转型。项目在为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也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区域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农村道路是乡村振兴的脉络，为彻底消除老旧桥梁安全隐患，回应群众期盼，四会市交通运输局主动担当，精准施策，全力推进危桥改造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江谷镇显田村委会丹田大寨村地处山区，村口的大桥是当地群众出行、农产品外销的核心要道。该桥始建于1982年，桥梁老化破损，通行承载力不足，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制约当地乡村产业发展。针对这一民生难题，人大代表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加快落实项目建设资金、推进危桥改造的建议。作为协办单位，四会市交通运输局迅速响应，开展实地勘查，科学研判隐患，将该危桥改造项目纳入2026年度建设计划，并积极争取省级专项补助资金。项目按照高标准实施改造，新建桥梁全长39米，桥面宽度由 3.7 米拓宽至 6.5 米，同步配套完善安防、排水等设施。目前，改造后的新桥已正式投入使用，消除老旧桥梁安全隐患，全面筑牢群众安全出行屏障，为乡村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四会市江谷镇显田村委会丹田大寨村村长张国平：
3: 这座大桥呢，我们是连通好几个村的，车通了以后都大家都方便了，而且环境也好很多了，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大桥作为新起点，以后我们的振兴乡村呢都要起到很大的作用。
0: 路通百业兴，桥畅万民富，桥梁通行条件的提质升级，不仅打通了群众出行的安全路，更架起了乡村产业发展的致富桥。四会市江谷镇丹田大寨村村民张先生：
4: 昨天我们有的这个重竹啊，那些竹木就重车都行，以前啊旧桥行不到的，我这个搵三轮车搵手推车推过公路是上大车，就这浪费我的人力物力，现在好通过来，就这样我们就好开心的，运输成本降低很多的。
0: 小小桥梁承载大民生，路网畅通激活大发展。下一步，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深耕民生实事，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以通畅的交通路网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284.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6.5%， 其中出口 198.2 亿元，增长 32.1%， 进口 86.2 亿元，增长 48%。 肇庆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月度进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近日由中国热搜榜主办发布、博物馆头条编辑部统计、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数据支持的中国热搜榜2026年第二季度榜单揭晓，四会市博物馆成功跻身广东省百强热门区县博物馆行列，延续了该馆多年入围广东省区县馆百强榜单的良好态势。据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透露，因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实施修复施工，为确保施工维修期间群众安全及施工安全，需对北往南方向桥面实施临时交通分流，交通分流时间为7月22日至8月29日，共39天。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端州往高腰方向由原来的两车道改为一车道通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途经车辆可选择越江大桥、肇庆大桥通行，请广大驾驶员及市民在上述时间通过上述路段时注意现场交通标志指示，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市民理解、配合和支持。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人社部消息，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 90% 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21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日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日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日起分两个阶段执行。
2: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夏夜热浪，
7: 都市灵感，
6: 汽水创意，
7: 灿烂调频，
6: 灿烂调频，
7: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6: 疯狂上分。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0: 同高质能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7月24日星期五小周末嘅时间啊，7:34，欢迎大家呢个钟数打开心机调到 FM94.9，听住呢一首相当之精神嘅黄种人啦，亦都开启咧就我哋今日咧就越战体坛嘅节目嘅。

0: 体坛万象，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七点半，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1: 小周末嘅时间啦，咁啊，当然咧，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继续都会有我哋咧就越战体坛嘅节目啦，继续都有 Hanson 嘅声音啊，咁啊，同大家一齐咧就关注体育方面嘅。咁啊，当然咧就嚟到咗咧就小周末嘅话咧，咁啊，今个星期咧继续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啦，体育方面啦吓，咁啊，首先咧就关注下咧就女排嘅情况啦。喺琴日嘅晚上时间咧，咁啊，中国女排咧就喺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嘅四分之一决战当中咧，就上演巅峰逆转，咁啊以3-2啦吓，咁啊力克咧就分站赛嘅榜首啦，美国女排啦，咁啊成功跻身到本次比赛嘅四强当中，咁啊亦都会喺半决赛咧迎战咧就土耳其女排啊。嗱喺之前嘅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上面啦，咁啊中国女排咧净系排名第九嘅啫，咁啊但系凭借住东道主嘅身份咧，系跻身到咧就总决赛嘅。咁而总决赛淘汰赛首场咧就已经遭遇到咧就分站赛头名嘅美国女排啦。咁啊赛前好多人都会觉得中国女排咧就空多吉少嘅，但系呢一场比赛啦，中国女排真正诠释咗咁啊喺危难之中永不放弃嘅女排精神啊！首局中国女排进入到状态的情况就相对比较慢少少。首先是以15-25就先失一局啦。去到第二局双方进入到拉锯战。中国女排就在攻防两端逐步找回就节奏和状态。以25-23就扳平大比分。去到第三局中国女排也都乘胜追击持续收紧拦防啦。限制对手的进攻线路。25-20就扩大领先优势。而去到第四局美国女排发起反击通过强势的发球呢亦都稳回局面 ,25-17 将大比分呢扳到呢就2-2平手啊。咁喺决胜局当中呢中国女排一度开局呢就陷入落后但系队伍呢依靠住呢就顽强嘅防守啦。高质量嘅拦网啦，咁啊逐步追分，咁啊打到去咧就关键时刻，咁啊把握住赛点嘅机会，咁啊最终以15-13咧就锁定胜局嘅，完成咗呢一场咧荡气回肠嘅逆转，咁啊事隔三年再度杀翻去到四强啊！咁啊本场比赛咧，我哋中国女排咧都系凭借住年轻嘅阵容啦，咁啊展现咗咧绝佳嘅能力同埋气势。咁而女排姑娘们亦都会喺7月25日嘅晚上嘅半决赛当中咧，就对阵土耳其嘅，咁啊相当之犀利啊！咁啊经过咧就五局嘅苦战，中国女排3-2逆转对手咧，成功晋级到四强里头嘅。咁啊本场比赛中国女排嘅首发阵容咧，就主攻嘅庄宇珊啦、唐欣啦，副攻嘅黄媛媛啦、郭中南啦。接应嘅工场宇啦，以及咧就二传嘅谢胜玉啦，咁啊同埋自由人咧就黄梦杰嘅，成功地咧就闯入到世界联赛嘅总决赛四强啦。7月25日啊，咁啊中国女排咧将会喺半决赛里头咧就对阵咧就土耳其女排嘅。咁当然啦，就我哋中国女排啦，咁确实亦都诠释咗呢一种女排精神啦。咁当然，其实就呢一个嘅女排联赛嘅总决赛咧，咁啊，其实就喺我哋嘅澳门呢度进行啊。咁我哋亦都会有一定嘅叫做系主场嘅优势啦。咁当然，我哋嘅一班球迷朋友咁啊，当然亦都相当之吸力啦，系咪？咁啊，主场咧就亦都用最热情嘅欢呼呐喊啦，就去撑我哋嘅中国女排嘅。所以最终史诗级逆转，中国女排3-2力克美国，杀入到世联赛总决赛四强啊！恭喜晒！好啦，咁啊，关注完女排嘅情况，咁啊，接下嚟咧，我哋都会关注下咧就其他嘅体育资讯嘅。
0: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七点半，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1: 冇错啦，咁啊越战体坛啦，跟住嚟我哋关注下咧就系亚运会方面嘅足球分组情况啊。北京时间嘅7月23号嘅下午啦，2026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嘅男女足赛事分组抽签嘅结果咧，亦都系揭晓啦。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亚运队咧，咁啊同呢一个嘅阿联酋啦、伊朗啦、朝鲜啦就同分为喺 B 组啊。哇，咁啊就咁听落去，系咪好似个个对手都非常之劲咧？咁而中国女足咧就同菲律宾啦、乌兹别克斯坦啦以及咧中国香港咧就同分喺 G 组嘅。亚运足球嘅比赛咁啊将会喺2026年嘅9月15号至到咧10月3号进行。咁啊男足一共有15支球队参赛，分为4个嘅小组，3个小组为4支球队，一个小组就3支球队。咁啊各组前两名咧晋级到八强赛啦。咁啊本次亚运男足赛事要求嘅球员咧系要2003年1月1号之后出世。每队可以增补3名的超龄球员。而女足一共有12支队伍参加，分为3个小组，每组就4支球队。小组赛就单循环赛制，各个小组前两名以及成绩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亦都是晋级到八强当中。而亚运会女足参赛队就没有年龄的限制的。大家觉得我哋呢一个抽签情况系点呢？其实咧就都有啲媒体就讲到咧，就话哇，好似咧就我哋嘅中国男足分咗入一个死亡之组吓，系咪？哇，朝鲜啦，伊朗啦，阿联酋啦，实力都非常之强劲啊，被称之为咧就死亡之组啦吓。因为咧就伊朗同埋朝鲜嘅实力比较强劲。当然女足就同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同喺 G 组呢一组嘅话咧，相对嚟讲出线形势就会相对比较地明朗啲啦。咁啊，无论点都好啦吓，即系呢一个嘅抽签就唔好成日都讲话咩死唔死亡之组，又或者上上签又好，咩下下签都好啦。啊，知道自己的对手是哪几个，咁做好准备啦、啊、加油啦！咁我哋中国队能不能够出线呢？好似赢边一支球队都冇乜把握咁、啊、样、啊、一直都系咁噶啦，系咪？我哋中国足球有边支球队系可以赢得好有把握噶？一场一场咁样打咯。好啦，咁跟住嚟呢，我哋关注下呢就係篮球方面嘅资讯内容啊。咁琴日呢就收咗一条呢我哋广东嘅球迷都好关心嘅一个呢就消息。咁讲緊呢就係、是、宏远方面好似有一啲比较大嘅动作喎、啊。到底係咩呢？
0: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1: 嗱，琴日晚上嘅时间咧，就收到咗一个消息吓，咁啊讲到咧就话广东男篮嘅总经理朱芳雨咧吓，咁啊即将会离任噶吓，咁啊亦都系咧继杜锋被爆不再担任广东男篮主教练之后咧，朱芳雨嘅离开，咁啊睇嚟我哋广东男篮喺呢一个夏天真系会迎嚟巨变咯吓。咁啊，朱芳雨咧就喺2017年咧就被任命为咧就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嘅总经理，其实都几耐时间下噶啦，咁啊9年嘅时间啦，系咪？咁啊，同年6月咧就正式退役嘅，咁啊结束咗18年嘅 CBA 球员嘅生涯。咁啊，球员时代咧，朱芳雨一直都系效力广东男篮，可以话咧就一人一城一队啊。咁啊，8次赢得总冠军，2次当选常规赛嘅 MVP， 4次攞低总决赛嘅 MVP。咁啊，担任总经理之后咧，朱芳雨亦都帮助咧就系广东男篮实现3连冠啦，亦都完成咗11冠嘅一个咧就伟业啦吓。咁但系过去嘅5年咧，球队就冇打入过总决赛嘅。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咪亦都系。在今年夏天亦都会就有一些变化啦。 咁当然啦，呢、這个消息就嚟源于咧就国内嘅一啲咧就篮球媒体嘅。咁啊，当然啊，宏远方面咧就未正式咧就公布啦。咁当然，其实之前咧都透露过咧，就话杜锋会卸任咧，就系广东男篮嘅主教练啊。咁啊，到底几时会官宣呢？咁我哋可能都真系要等一等啦。又或者，好多朋友都关心就话，咁啊，朱芳雨如果主动辞职，咁啊，到底边一位又会成为翻咧就系广东宏远嘅总经理呢？咁另外咧就杜锋卸任男篮嘅主教练，亦都系引起咗一啲嘅热议噶啦。咁因为咧就而家杜锋咧其实都系广东省篮球协会嘅会长啦。咁我哋都会同大家咧就密切去关注啊，密切去关注呢一个嘅相关嘅一啲嘅情况嘅。咁到底阿朱总离任之后仲会唔会拍一个总经理下班后的快乐呢？因为会唔会拍返一个总经理下岗后的快乐呢？咁既然讲起呢就篮球啦，我哋再睇睇啦，就其实喺今日嘅晚上时间下，咁我哋嘅呢个嘅中国男篮呢亦都会有呢就热身赛呢就进行嘅。咁就会喺呢就海南嘅海口方面啦，咁就会呢就参加到呢就叫做2026国际男联国际团结杯嘅篮球赛。2026国际男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咁将会喺呢7月24号至到27号呢就喺海南省嘅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呢就开打嘅。咁呢次嘅赛事呢就四国邀请赛呀。咁啊，參加嘅隊伍咧就包括中國啦、喀麥隆啦、格魯吉亞啦，以及咧就黑山嘅。咁啊，四支男篮國家隊賽事含金量咧亦都係相當之高。咁亦都會係咧中國男篮2027年男篮世界盃週期嘅重要熱身嘅賽事。咁啊，對於球隊嘅磨合陣容啦，咁啊以及咧就累積國際大賽經驗、備戰後續嘅世預賽咧，係有住重要嘅意義嘅。咁啊，睇翻相關嘅賽程啦，中国男篮将会迎来三场比较高强度的对决，依次对阵两支风格迂回的国际劲旅，包括在今日的晚上的7:30，中国男篮将会迎战喀麦隆，来自非洲方面的球队。而去到明日的晚上，中国男篮亦会迎战格鲁吉亚男篮。而去到就是去到27号，咁啊，中国男篮咧就会对阵咧就黑山男篮嘅。咁啊，其中咧就喀麦隆男篮咧就属于咧就中国男篮嘅第一个对手啦。咁啊，非洲嘅球队身体素质出众，内线冲击力亦都系比较强劲。咁喺非洲区嘅世预赛表现亦都系相当亮眼啦。咁而格鲁吉亚男篮、黑山男篮亦都系立足于咧就欧洲嘅硬朗嘅球风啦，对抗强度、战术体系咧亦都相当之成熟，队内咧亦都拥有现役嘅 NBA 球员坐镇添啊，咁啊能够咧全方位考验咧中国男篮嘅攻防实力嘅。咁啊，主教练郭士强咧就喺之前接受采访嗰阵时亦都讲到咧，就话本次嘅赛事咧，咁啊球队将会正视同国际强队嘅差距啊，咁啊以练兵为核心，咁啊全力去应付咧就每一场嘅比赛，咁啊重点去打磨球员嘅临场对抗能力啦、战术执行力啦，咁啊精准查找咧就球队嘅短板，并且咧就及时优化调整嘅。咁啊确实咧呢三场比赛水平对手都好强啊，咁啊我哋真系要摆正心态啦，唔好话即系有冇机会赢低对手啦，即系起码咧喺呢个即系高水平嘅对手身上咧就揾到一啲。找到一些的状态啦，又好啦，或者呢就是以赛代练啦，是不是对抗一些强劲的对手这样。好啦，今日晚上啊 7:30又会有中国男篮睇啦。当然啦，就来到了这个周末的话呢，其实就大家可能都收到一些消息的啦，就关于呢就粤超方面啦，可能呢

就会因为台风嘅原因呢就会延期进行嘅。咁最终呢我哋亦都係以呢一个嘅官方发布嘅消息为准啦。咁因为呢就喺呢个周末嘅话呢亦都会有一个呢就台风。呢个台风叫做红霞呢就生成啦，会对于我哋广东主要係粤东地区呢就会有影响。咁大家知道呢就足球比赛呢就户外进行啦。咁所以嘅话呢就台风咁确实呢就对比足球比赛嘅影响相对係比较地大一啲。咁所以嘅话呢我哋喺琴日下午嘅时间呢都收到咗一啲嘅关于粤超比赛嘅一个叫做延期进行嘅一个消息啦。咁相信呢就今个星期呢就我哋嘅粤超比赛呢就会系延期啦。咁我同朋友话咁粤东登陆啫，咁关我哋粤西咩事呢咁样。咁因为呢就大家知道其实已经系粤超嚟到第11个嘅比赛周，咁已经系最后一轮嘅常规赛㗎啦。咁最后一轮嘅常规赛嘅话呢係要確保呢就公平公正进行嘅。咁所以嘅话呢就唔可以淨係话粤超粤东嗰边呢就暂停，我哋粤西呢边可以正常嘛咁样。唔可以咁讲，唔可以咁讲下。咁因为呢就確实会系要確保返呢最后一轮嘅公平公正啦，係咪？因为涉及到呢就季后赛嘅呢个排名啊，对阵嘅情况啊，对手系边位啊，咁样吓。咁具体嘅票务方案咧，亦都会有进一步嘅通知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咧粤超官方嘅公众号啦，又或者留意翻咧我哋肇庆头条嘅微信公众号啊，咁都会同大家咧就详细咁样啦。咁去睇睇咧就到底嗰个票务情况系点样啊？到底系留翻下一轮嘅下一场嘅比赛去？去睇啊，定抑或系可以退票呢咁样吓。咁因为有啲朋友可能今个星期得闲，下个星期又唔得闲吓。咁所以嘅话咧就留意翻官方嘅通知吓。好啦，咁粤超咧就可能会延期，但系粤 BA 应该就唔会延期啦吧。咁啊，粤 BA 嘅话咧就总决赛啦吓，咁啊继续都会喺咧就今个星期嘅星期六啊7:30咧就喺东莞篮球中心进行啊。咁啊相对嚟讲咧就因为篮球比赛咧就喺室内场馆进行啦，咁啊受天气嘅影响相对嚟讲咧就会比较少啲。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大家吓，咁啊我见到琴日咧就有啲朋友都抽中签嘅。唔系中呢一个粤超咁简单，粤 BA 嘅总决赛都能够中到签。咁当然相关嘅啲赛程嘅安排咧，我哋都系以官方发布为准啊。咁粤 BA 嘅总决赛咧就由东莞对阵深圳队嘅。咁呢场比赛咧亦都会安排喺咧就星期六嘅晚上7:30啦，就会喺东莞篮球中心进行。咁呢个篮球馆就相当之大啦，系咪？嚟自 CBA 嘅宏远嘅主场啦，咁啊一个咧就CBA 级别，甚至系 NBA 级别嘅球馆啦。咁所以嘅话咧就会系可以俾大家入场嘅人数咧就会系更加之多一啲嘅。

继续听紧嘅系越战体坛嘅节目。继续都会有 Hanson 咧，同睇到咧，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就系体育方面嘅一啲嘅资讯内容啊。咁啊，接下嚟咧，我哋再睇睇其他嘅一啲嘅体育消息先。咁啊，最后咧，我哋关注一下咧，就一则咧续约嘅消息吓。足球方面嘅7月23号 ,AC 米兰就官宣同摩特力续约一年，新嘅合同会去到2027年嘅6月份。咁代旅行员呢一份合同，摩迪将近就42岁㗎喇。咁之前嚟讲呢，严格嚟讲，摩迪已经成为咗自由球员㗎喇。佢上一份嘅合同到期就係6月底呀。咁摩迪希望先踢完世界杯再决定系咪呢继续效力就係米兰嘅。甚至是否可以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啊。

0: 世界杯上面咧就克罗地亚止步32强啦，咁喺一场充满争议嘅比赛当中，被葡萄牙咧2-1咧就绝杀嘅。咁好多朋友话摩迪会唔会就此直接宣布退役咧？咁样吓。后面发现就摩迪并没有决定就此止步，他不单止将会继续米兰的生涯，还希望继续国脚的生涯。克罗地亚的新教练比利奇上任之后已经跟摩迪有过长谈了，很可能出现的局面是摩迪至少留在国家队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够撑到两年之后的欧洲杯赛事具体情况而定。哇，所以唔系话咩诸神黄昏啊，有啲球员咧可能都仲会继续噶。咁啊，米兰咧亦都喺官宣公告当中嘅写到啦，咁啊自加盟以嚟啦，摩德力咁啊一直都系咧就米兰中场嘅重要支柱，因为佢凭借住丰富嘅经验同埋出众嘅实力啦，无论喺场上的定抑或系场下，都将自己嘅价值奉献俾球队。咁啊，作为世界足坛最优秀、最具代表性嘅球员之一啦，呢一位克罗地亚嘅国脚将会继续身披咧红黑战袍征战。咁啊，上个赛季佢代表米兰出场咗37次，入咗2个波噶噃。咁啊，并且持续追求咧新嘅重要成就为目标。摩特将会继续身披就米兰的14号球衣啊！咁摩特力咧喺旧年嘅夏天咧，从皇家马德里自由转会去到咧就AC 米兰啦。咁啊，佢嘅儿时咧其实就系 AC 米兰嘅球迷嚟嘅。咁上个赛季咧就米兰咧就喺意甲咧净系获得第5名嘅啫，所以咧就无缘欧冠资格。咁啊，所以咧呢个反而咧就促使咗咧就摩迪决定继续为米兰征战。咁啊，当然啦，就米兰喺几个星期之前咧就有新嘅主教练上任啦。咁啊，正正咧就艾摩连啊，呢个名系咪好熟咧？当年咧就教过曼联嘅。佢话同阿摩迪有过2次嘅倾偈。非常之希望佢能够留喺队中啊！咁啊，如果需要嘅咧，会亲自去接佢添啊！咁啊，摩迪咧显然都俾呢一番嘅诚意所打动啊！咁啊，所以咧就41岁嘅摩迪继续咧就续约咧就 AC 米兰1年嘅时间。好啦，咁睇返大钟时间，我哋今日嘅节目嚟到呢一度，亦都系时候呢要同大家讲再见啦。咁我哋下星期啦，咁同样时间啦，咁继续呢就7:30至到8:00都继续会有我哋越战体坛啦。咁喺呢一个我哋频道优化整合之前呢，我哋嘅节目都一样会喺呢就早上嘅7:30至到8:00。咁然后之后会有点样安排呢，咁亦都希望大家能够锁定留意住我哋 FM929 吓，咁啊一啲相关嘅节目嘅情况啦，咁亦都希望咧可以有更加之多嘅机会，可以同大家一齐做节目，咁啊一齐咧就多啲咁啊去倾偈啦吓，咁啊希望我哋嘅咁多位朋友啊，咁啊都能够咧继续支持我哋 FM929 嘅。
1: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早上8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